0: 将神的祝福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与你一起来背诵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

0: 认识圣经，
1: 希伯来书第七章第四节，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亚伯拉罕认识到麦基洗德比他更尊贵，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因此他奉献十分之一给他。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五节，那得祭司职任的利未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即使是从亚伯拉罕而出的利未子孙，也奉献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可见麦基洗德比亚伦和他的家族要尊贵。弟兄姐妹，你今天向主耶稣基督有所献上，正表现你承认他是你的主。你的奉献并不仅仅是表面上支持教会的事工，或者是其他福音事工，其实它乃是表示你对主的敬畏，你以祭司的身份奉献给他。好，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七章第六节，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到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也许你以为亚伯拉罕的地位比麦基洗德要高，其实不是。麦基洗德是个外邦人，他是至高神的祭司。我不知道他是如何认识神，更不知道他的背景。如果有人告诉你更多关于麦基洗德的事，那人一定是猜测的。有许多事情我们无法解释，尤其是关于主耶稣的事，因为他是神。我只知道他今天是我的大祭司，知道了这一点那就足够了。好，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七节，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亚伯拉罕得到比他地位更高的麦基洗德的祝福。今天我们在主耶稣的面前俯伏敬拜的时候，也表示我们承认主耶稣那超越的地位。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七章第八节，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又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这里所说的都是必死的人，那是指着地位祭司，但那收十分之一的又为他做见证的，那是指着麦基洗德，他是预表主耶稣基督。如果你向基督奉献的话，他必定收纳你。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九节跟第十节，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利位也是接着亚伯拉罕拉了十分之一，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利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利位是从亚伯拉罕而出，亚伯拉罕献十分之一个麦基洗德，利位也如此行了。同样， 亚当犯了罪，因此我们也犯了罪，在亚当里我们都死了。但是今天主耶稣已经来了，我们在主里的人就不受死亡的威胁。神看我们是义的，因为主收纳了我们，这是圣经中最重要的真理。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七章第十一节，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这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换句话说，照亚伦等次的祭司是不完全的，他不能够给人带来完全，不能叫人完全与神联合，不能带来救赎，叫人蒙神悦纳。因此我们需要基督。好，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七章第十二节，祭司的职任既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我们不是在摩西的律法之下，摩西的律法是属于亚伦等次的祭司的条例，是需要献上流血的祭牲的。接着我们读第七章的十三节跟十四节，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个人伺候祭坛。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主耶稣是从犹大支派而出，因此不可能在地上做祭司。祭司应该是从利未支派出来的。既然基督不是出自利未支派，那么祭司的出身就要更改了。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七章第十五节，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这正是诗篇第110篇所预言的，说弥赛亚要来的真理。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七章十六节跟十七节，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接着从死里复活，基督成为祭司，他有无穷的生命。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七章第十八节，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摩西的律法已经过时了，它不能给人带来完全。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七章第十九节，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就可以进到神面前。我们是接着基督到神面前来，主耶稣基督是长远为祭司，他是一位完全的祭司。亚伦等次的祭司达不到这个标准，我们现在有主耶稣基督做完全的祭司，他为我们预备了救恩，神将我们从亚当里释放出来，带我们进到基督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我们不再与亚当相联合，而是与永活的基督相连结。我们可以这样将照亚伦等次的祭司与麦基洗德的等次的祭司做一个比较。你可以织一个表，左边的一栏是亚伦祭司的特点，右边的一栏是麦基洗德。所以你中间画一条线，左边右边分开，左边这一边是亚伦祭司的等次，那边是律法，是诫命，是属肉体的，时常改变的，软弱无依的，是不完全的。而在麦基洗德这一边呢，是能力，是生命，是无穷的生命，是不变的，可以进到神面前的，引进更美的盼望。这样一比较，我们就看得出来哪一个完全，哪一个不完全了。好，接下去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七章第20节跟21节。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势力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势力的，只有耶稣是起势力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诗篇第110篇第4节预言说，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主耶稣为祭司的优越性，不仅仅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更是建立在神所起的誓言上。全本的旧约都说到利未支派是特别分别出来做祭司的，但是神并没有启示指出他们的职分。唯独设立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神是起了誓的。下面我们看希伯来书第7章第22节。既是起誓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耶稣基督的祭司职分不仅是超越别的祭司，他也是更美之约的中保。在第8章，我们就会看到他如何在各礼仪上比以前的祭司更好。好，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7章第23节。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换句话说，在旧约时代，照着亚伦等次为祭司的，都因死亡而了结。亚伦的去世是以色列民的重大损失，他们失去了一位与他们同度患难、经旷野、有深深的了解他们的大祭司。失去了亚伦之后，他们要有另一位大祭司来为他们献祭。但是今天我们的大祭司却是不必更换的，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代求的主耶稣基督。好，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7章第24节的经文。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主耶稣只需要一次为我们的罪受死就足够了，他现在是一直在父神的右边替我们代求。他是你的大祭司，他了解你， 他的话能够改变你的生命。这样一位永远长存的大祭司，是配得一切的赞美和荣耀的。下面这一节，就是这整段经文的要节，也是福音的中心。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七章第25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里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主耶稣能够拯救你到底，到底就是一直的意思。换句话说，他能够完全的拯救你。他是大牧人，他从来没有丢过一只羊，以后也绝不会。如果你是属他的羊，你也许以为自己会失丧，但他是为你而坐在父神的右边，一直在那里眷顾着你。这节经文又说，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他为我们祈求。罗马书第5章第10节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约翰说，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这是约翰一书第2章第1节的话。他又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中保就是一位安慰者，一个常在我们身边的人，他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一切事都是义的，我们要因他的生，他的生是指着他的生命，我们要因他的生而得救。有这么一位永活的基督是多么

应该求告他。好，下面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七章第26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这里说原是与我们合宜的，这意思是说基督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没有人比他更适合我们，没有人比他更美好。圣洁，这是指与神的关系，他是那圣者。无邪恶，那是指着他从不会有什么恶毒、攻心计或者是取巧的表现。当你犯罪的时候，他赦免你，不是因为他是一位聪明的律师，而是因为他替你还清了罪债。因你犯罪而该受的刑罚，他全部都为你担当了。这里所说的无玷污，是指着他没有任何道德上不纯洁的行为。今天有不少的电影、歌曲、文学来亵渎我们的主耶稣，但是圣经却是清楚地指出，主耶稣是无玷污的，他没有任何道德上不纯洁的行为。远离罪人，他像我们一样是人，但又不像我们是罪人。他能够跟罪人在一块儿，罪人有主的同在，并不会感到不自在。他虽然跟罪人在一起，但是他并不是罪人。他的仇敌指责他说，他与税吏和罪人来往。不错，他正是那样，但是他并没有犯罪，他是远离罪人了。下面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七章第27节。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我们注意，主耶稣不需要为自己的罪来献祭，因为他是无罪的。如果是需要主耶稣回来再为你死的话，他会回来，但是他不会回来为你死，因为他只要死一次，只要一次的献上自己的生命，就成就了救恩。旧约时代的献祭是不断的进行的，那必定叫人厌倦。我相信当祭司来到洗桌盆洗手洗脚的时候，若是其中一位问另外一位，你今天到这儿来多少次了，对方会说，哦，我数不清了，起码有十次以上。那一位又说，我今天来了15次了，洗手洗脚叫我厌烦，手脚都洗得起泡了，天天到祭坛去献祭啊，真是烦呐。如果亚伦听到这样的对话，他一定很担忧，他会对他们说，不错，做这些事确实是令人厌烦，但是神要借着这样告诉我们，罪是可怕的，罪要流血，只有血才能够遮盖罪，但有一天有一位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从此就不需要流血了，因为他要还清一切的罪债。好，最后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七章第28节。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

旧约的大祭司也为自己献祭，但主耶稣不必。今天我们有一位可以沟通、可以求告的大祭司，他正在那儿，愿意随时的帮助我们。他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又是远离罪人的。好，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就讲完了，在下次的节目当中接着讲第八章，请继续收听。下面我们一同来感恩。主啊，当我们查考希伯来书第七章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多么的感恩，是多么的兴奋，是多么的有信心。我们今天可以靠你，随时可以靠你，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之下可以靠你，因为您天天在父神的右边替我们代求，你是那样能够体恤我们、认识我们。我们赞美你，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欢迎你来收听每天24小时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N。 我们传福音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完成主耶稣基督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并且是用各样的智慧把人引到神的面前。就如哥罗西书的1章28节所告诉我们的，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使用微信的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微信的图标，然后用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把圣经广播网分享到你的朋友圈或者是你认识的朋友，鼓励你使用现代的科技，让更多的人知道圣经广播网。今天就使用微信告诉你的亲戚朋友。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带给你和你的家。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你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赖若翰牧师。赖牧师来自香港，先后在香港、菲律宾和美国服侍。赖牧师今天要分享的信息主题是智慧人生别有洞天，共有四讲，今天是第二讲，分题是洞透天年，不枉此生，引用的经文是诗篇90篇

我们中国人呢，数学很好，我们懂得计数，我们懂得算，我们善于经营理财。所以呢，在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呢，虽然中国人呢很多都是移民过去，但是他们都执掌了他们的经济的命脉。我记得我曾经在一个东南亚的国家买邮票，我要买10个9毛钱的邮票，但是他没有9毛钱的，他只有6毛钱跟3毛钱的，所以呢，他就拿一个6毛，一个3毛，然后9毛，然后再一个6毛，一个3毛，然后9毛，然后呢，就连续做了10次，然后我站在那边呢，我等他，我就觉得有一点好笑，我差一点笑出来。那你就可以看到中国人的那种的心算，中国人的这个数学是比很多的国家都好。那懂得计算的人呢，是聪明人，他们的 IQ 会很高，有时候会精打细算，然后会懂得生财之道。但是问题是，我们很多人呢所数算的都是一些眼前的身外物，我们数算自己的产业，数算自己的财富，自己一些的物质，甚至于有几个孙子哈。那我们花太多的时间在数算这些身外物，但是我们却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数算自己的年月。所以太多的人呢，就是糊糊涂涂的就把最宝贵的光阴呢消磨打发，甚至是浪费。我们听说一句话，就是时间就是金钱。那有人说时间就是生命。那我们很多时候用钱，我们很节俭，但是一遇到时间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什么概念了，我们就随便乱花哈，然后虚度光阴，糟蹋我们的人生，最后到年纪大了，我们就抱恨终身，那个时候已经太晚了。所以懂得数算金钱的人 IQ 高，但是懂得数算自己生命年日的人呢，他的属灵的那个智商是非常的高，所以圣经说这种人是智慧人。诗篇第90篇呢，是人生之诗。摩西经历人生很多的沧桑的之后，他在那边呢就描述人生短促，在罪恶的权势底下，人生怎么样来虚空。他数算自己的日子，然后要找到永恒跟充实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题目就是数算的智慧，来去说明这篇诗篇的重点。这篇诗篇的背景呢，其实是讲到人类最古老的一篇的诗篇。我们读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不太觉得摩西有什么这个诗人的才华，因为他只是在那边记载很多的事情写故事。但是读了诗篇第90篇了以后，我就不难发现，哦，原来摩西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一个诗人。这一篇诗篇虽然写在3000多年前，但是他对人生的剖析，对人生的感慨，还有是那么的亲切，那么的新鲜，让我们今天在21世纪的人都能够产生共鸣。古代很多的诗人我们知道中国有李白啊、杜甫啊、苏东坡啊，然后外国有歌德啊、有荷马等等的人，他们的诗不少也是围绕在人生的感悟来写作的。那但是读中国诗呢，我经常有一种无奈跟灰暗的那种感觉。但是读诗篇第90篇，我们知道这个是源于神的启示，他最终呢峰回路转，人呢在神的身上找到安息的真正的意思。所以整篇诗篇呢，其实它是说明人生短促，我们当求智慧来去数算地上的年月。
这篇的诗篇可以分成若干个段落，它的重点又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可以说这篇诗篇的结构呢，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它有一个开始，就是引言，就是讲到神是永恒的主啊，他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然后再来一个感叹，然后在神的震怒的底下，人生短暂劳碌，转瞬就过去了。然后在第十二节就有一个转捩点，就是求主指教我们怎么来数算自己的年日，好得到智慧的心。然后接下来呢，就有四个祈求，然后有四个祷愿，祈求神回转，然后赦免我们，然后让我们能够饱享神的慈爱。然后他就祷告祷愿神的永恒的那个永恒性，能够使他的工作得到坚固，存到永远。这个就是诗篇第九十篇的基本的结构。那整篇诗篇我们说了是以第十二节为转捩点，这个也就是整篇诗篇的分水岭，也是化暗为明，化这个黑印变成阳光灿烂，就是看见神的那个盼望就出来。全篇诗篇呢，应该是以这个第十二节为转捩点，十二节呢就说明到我们要数算年日，能够得到智慧的心。摩西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如果我们用我们中国人的那个起承转合来去描写这一篇诗篇的话，也是非常的恰当。起就是数算日子，知道人生苦短；承数算日子，因为软弱罪污；第三呢，就是转了，转就是数算日子，要求智慧；然后第四就是数算日子，当靠主来前行。所以整个的诗篇呢，其实它的逻辑呢，它的那个思路是非常的清晰的。不过我们读诗篇呢，我们也要明白，诗篇呢有时候不单单讲逻辑，也讲感受。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弟兄姐妹，你在这一篇诗篇里面看到哪一些情绪的变化呢？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这一篇诗篇是非常的坚定的，他在那边宣告神的永恒性，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然后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还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然后接下来呢，你就可以看到他的无奈，然后他的哀愁，他的悲叹，这个就是在中间的部分很清楚。然后转捩点呢，第十二节就可以给我们看见，他就有迫切的祈求，他恳求神能够给他有智慧，然后还恳求神来赦免，恳求神来带领，然后恳求神用他的永恒性来赐福给他手所做的所有的工。我们今天呢，要来好好的看这篇的诗篇，我们就用刚才讲的那个起承转合来做这一篇诗篇的大纲。起，数算日子，因为人生苦短。这篇诗篇呢，出现了很多关于时间的一些的比喻，譬如说世世代代啦，亘古到永远呢，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呢，睡觉啦，早晨呢，还有早晨呢，晚上呢，等等。那这个一开始刚才我们也读了，不过我们再来读一次，神人摩西的祷告，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里开宗明义的就说神是我们的居所。大家知道居所呢，其实就是住处的意思。住所呢，不单单是避难所，
就是属于我们可以居住在里面的，我们就说这个就是我们的家。如果讲到人生的这个整个的方向的话，神就是我们永恒的归属，他就是我们永恒的家。有时候我们看到在路边呢，有一些人呢经常就挂着一个牌子，然后就说 homeless， 然后就请我们能够给他一点钱啊，一点食物啊，这样无家可归呢其实是蛮可怜的，大家觉得呢？无家可归哈，是可怜又痛苦的一件事情。能够回到自己温馨的家，然后有家人在那边等待，那个是最大的一个福气。我们难免读了这篇诗篇，要问一个问题：人到底从哪里来？人要往哪里去？人最终的归属是到什么地方？有人说人死与灯灭，人死了以后就没了，但是人为万物之灵呢，我觉得人死了我们的灵是有一个去处的。人类最终的归属应该就是我们的创造主，我们的神，我们要回到我们的神那边去。摩西就很清楚地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人生最终的归属在于神。其实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有一天要与神在联合，我们要回到神那边去，这个是永恒的那个祝福。世世代代呢，原文是一个重复语，表明呢，无论世代怎么改变，神一直都是不改变的。世人看见延绵的这个山脉的时候，他想到创造主，他不但想到创造主，也想到自己的归属就在创造主的身上。这个是摩西一开始的一个宣告，也是他一开始的一个确认。人只有透过认识神啊，相信神，我们才能够与神建立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生命的关系，才能够让神成为我们的居所，解除我们人生的深层的一些的焦虑与科目。我们经常听过一句话，就是奥古斯丁曾经说的，说主啊，你为你自己创造了我们，我们的心除非安息在你的里面，否则永远得不到安息。对的，神就是我们永恒的居所。好，接下来呢就是他的感叹了。他感叹了人生苦短，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世人感受到死亡的阴影就在笼罩在他跟身边的人，所以他感念到人生的脆弱，还有人生的短暂。这里讲到人会归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那归回呢，其实是一个人在地上必须要面对的一个观念，我们要回到创造主的那边，然后我们要向他交账。短暂的人生归回，人生好像山岭铁路，此至遥南终于暮。我觉得这一句的打油诗呢是非常的真实，是我们人生就好像坐一辆的火车，然后你从哪一个地方上来，哪一个地方下去，这个是人的始与终。有一些人可能晚一点下车，但是始终还是要下车。旧约的学者啊 ，Derek Kidner 他说，这里的尘土呢，虽然跟创世纪第三章十九节的那个归于尘土是不同的原文的字眼，但是他说那个回归的观念是一致的，就是要回归。那回归到什么地方呢？回归到哪里是我们的归属呢？
那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人要离开这个世界，回到创造主那边来面对创造我们的神。所以在回归或者是归回的这个大前提的底下，摩西有了一些的感悟。他的感悟就是人跟神呢，那个时间的那个差别是非常的大。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千年如已过的昨日与夜间的一更，这个就说明什么呢？创造时间和超越时间的神呢，在他的面前呢，一千年好像昨日一样。所以对他来说，他是超越时间的那一位神。但是不但看见神是超越时间，他也看到人生的短暂。我们人呢，经常想做时间的主人，但是我们却是不自量力。我们管不住时间，我们留不住时间，时间就是一直往前走，但是我们跟在后面呢，有时候我们也跟得蛮辛苦的。接着他就用几个比喻来去说明人生的短处。人生的短处呢，第一个就好像如水冲去，如水冲去。因为这个摩西是在旷野里面生活，然后看见这个夜间的那个萤火的下一更，然后看见旷野下雨了以后，那些水从那个旷野的山这样涌流下来，冲下来，然后雨后生长的草被炎日来晒过之后就枯干，这个都是旷野里面的一些的迹象。摩西感叹人生好像流水一边的来去消失，去得快，他来的也很快，所以他觉得人生是无奈的、短暂的、不能捉摸的，还有没有确定性的。与永恒的神来做一个对比的话，人实在差得远了。我们读中国的诗词，很多都是用水来去讲到时间，把人来冲走。苏东坡的这个《赤壁怀古》就非常出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李白的《将进酒》呢，头两句也有这样的意思，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如果苏东坡跟李白能够与摩西在时间里面相遇的话，我相信他们一定是文人相识，相见恨晚，他们一定可以有很多的

调和了，因为河水不一样，生命时间好像河水一样不断地向前冲，永不休憩，一去不回头。我们经常有一个感觉，就是时间老是跑在我们的前头，我们跟不上，有时候时间还回头来把我们拉一把。大家觉得这个描写是不是很传神啊？好，第二个比喻，不单如水冲去，更像睡了一觉哈。睡一觉啊，其实意思是说有一点梦幻的那种跟这个观念连在一起的。对人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哈，有人看人生如同游戏一样啊，所以他们游戏人间啊，这个我称他们叫享乐主义的心态。第二种呢，看人生如苦海，生老病死尽是苦，所以这种人呢，很可能就是要远避红尘啊。你修道主义就是这一种人。那么另外有人看人生好像梦幻一样啊，就好像我们中国的这个庄子啊，庄周，到底是庄周梦蝶呢，或者是蝶梦庄周呢？虚虚实实，扑朔迷离，那没有办法来掌握，这个叫什么主义呢？这个叫虚无主义。所以人生呢有好些不同的看法，第一个就是享乐主义，第二个修道主义，第三个是虚无主义。到底弟兄姐妹，你是哪一种的主义呢？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很可能就落在这三种里面的其中的一种。好，第三个就如花草的凋零，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这个刚才我已经说了，在旷野呢，因为水一冲过，有一些的花草就长起来。那但经过一天的太阳的这个晒了以后，它们就枯干了。我是不会养花的人，曾经有人好几次了送了兰花给我们啊，然后还交代我们怎么来去照顾啊，因为我不懂得养啊，有时候也没有时间，所以很快这个兰花就凋残了，很可惜。那会养的人呢，我也觉得也不过多维持多几个月吧，最后还是要面临这个衰残的结局。人呢，人也是这样，人老了就变成人老珠黄了，有一天我们也会过去。无论是我们的阶级，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民族有多少的不一样，或者是贩夫走卒，或者是富户的人家，我们都要有一天面临同一个结局。我们都好像住在客栈里面，住在旅馆里面，有一些人可能住的大旅馆，有一些可能住的比较这个寒暄一点的，但是有一天我们总要离开。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主题，这一篇诗篇的第一个主题，第一部分的主题应该是这样：人生短促，当求智慧数算在世的年月。弟兄姐妹，我们除了要认识人生短促了以外，我们还要知道我们的神是永恒。人生苦短了，主永恒主在你的生命里面占了什么的位置呢？人生要过得有意义哈，我们就要把永恒主、创造主他放在我们人生的方程式里面，而且要把它放在方程式的最前面。人生的重点不是单单在于它的短处，人生的重点在于我们活着不知道为了什么，以致构成我们短处的生命里面一点内涵都没有。好，我们不但要认识人生短处，还有神的永恒，我们更要知道人是活在软弱跟罪污的中间，
这个就来到我们的第二点，叫

0: 成了。数算日子，因为软弱罪恶，生命短促，还不够令人伤感。最令人难过的就是想起一生所过的年日都充满了罪污啊，隐恶啊，被罪恶来消磨。那回想过去，有一点实在觉得惊惧。特别有神的人呢，就知道神是赏善罚恶的，那就更让我们来心惊胆跳。摩西也就是这样的一种的心态，他说：“因为你的怒气我们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我们经历的年月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这里第七、第九，然后第十一节都提到神的愤怒，那么神的震怒等等呢，出现了五次那么多。为什么这一段的经文出现神的愤怒出现了那么多呢？我们相信呢，摩西在写这一篇诗篇的时候，他是想起以色列民在旷野的经历。以色列民在旷野呢，有40年之久，他们遭遇到无水、困逼、战争、危险种种的危难。那些不是问题，问题是什么呢？他们没有相信神，他们就是埋怨神，也怨毒摩西，所以最后他们就要倒闭在旷野，他们要受神的惩罚。人的罪恶，无论是明显的或者是隐藏的，都逃不过神的面光。人生若梦，弹指就过，回首前尘，是不是有一点悔恨交缠呢？其实摩西他一生呢，他有很特别的一个遭遇。他本来是埃及的王子，因为他不要留恋在那个富贵荣华而不顾念自己的百姓的死活，所以他就与自己的百姓呢认同。所以后来呢，因为杀了一个埃及人，他就变成通缉犯。那他就逃到这个米甸的旷野，在那边呢娶妻生子，然后就牧养的岳父的羊群，所以就做了牧羊人。然后平凡的牧羊人呢，有一天他在这个荆棘里面看见神的显现，所以神呼召他，他就成了什么呢？以色列人的救星。然后经过一段的这个神迹一般的跟法老的周旋，摩西最终浩浩荡荡的来带领以色列民出了埃及。但是为什么这一篇诗篇还是充满了叹息啊，不舒畅，不愉快啊？然后你如果看中间的这一段呢，你看到摩西的这个怨气啊，里面的那种的那、不满呢，就流露在这个诗的里面。他要抒发自己的一些的苦闷，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民他们犯罪得罪了神，所以他们不单活在震怒之下，也活在虚空的之中。摩西的一生在后来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埋怨倒闭在旷野。那么最糟糕的是什么呢？就是摩西因为沉不住气，所以有一次这个击打磐石两次，他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吩咐磐石，他就击打了两次，最终呢他自己也不得进迦南。所以当他看见这些的以色列民呢，他自己的百姓一个一个倒闭在旷野的时候，他想到自己也要埋骨在这个荒芜的旷野之中，他也没有办法完成他一生的夙愿梦想，就是带他们进到迦南地。所以他回首这一切，他心里实在有一点隐恨而终的那种感觉。 弟兄姐妹，你想到种种负面的情绪回忆，你会不会也有一样的这种的叹息呢？想到神的圣洁，我们距离神的标准太远了，是不是我们心里也要存敬畏的心呢？我们来看看，人生短促，又充满了罪污与虚幻，我们怎么来去求神来给我们智慧的心数算年日？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经文，我们怎么来应用？面对过去很多的荣辱啊、得势、烦心事，甚至风光事，我们要怎么来去回应呢？我觉得第一，面对风光的事情呢，千万不要感到飘飘然，认为自己不可一世，那经常就跟人提这个提那个。弟兄姐妹，无论你过去有多风光啊，我们有一天也还是要面对创造的神。如果你一直说过去怎么样好，怎么风光，那很可能就说明一件事情，你现在不怎么样。所以最好的是把过去风光的事都带到十字架的底下。有一首诗歌叫 My Tribute 啊，我的献曲，那把荣耀归给神。如果我能够得到什么称赞，让他被送到加略山，那这个英文呢写得更清楚。 And if I gain any praise, let it go to Calvary. 风光事归荣耀给神。那么伤心倒霉的事呢，有人遇到伤心倒霉的事就茫茫然，不是飘飘然，是茫茫然，那就觉得哎呀，整个世界都塌了，天都要塌下来了。那么但是无论怎么样，这些倒霉的事它也是会过去的，我们可以重新再回来的。好，最后我们面对生命的垃圾应该怎么办呢？就是譬如说，好像摩西他遇到生命中的一些的错事啊，遇到神的审判，面对神的这个圣洁，他当存怎么样的心呢？当存一个敬畏的心。我以前呢在德州啊，那么在那边呢住房子，然后来到加州的时候，我就发现呢，加州啊，如果我们住在那个 townhouse 啊，有一个公用的一个倒垃圾的地方，所以我们每天都可以去倒垃圾。但是以前在德州呢，不是这样的，在德州呢，我们就要把那个垃圾存起来，那么垃圾车呢，大一个礼拜才来一次，所以那些会烂的那些食物呢，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哈。如果丢到垃圾桶呢，那会臭会烂，还有一些的猫猫狗狗啊会来。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垃圾呢先放到 freezer， 然后呢在 freezer 里面呢让它这个硬掉哈，然后也不会那个味道到处来传。然后等到这个垃圾车来的时候，我们再送到垃圾车。那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在加州这个 townhouse， 每天可以清垃圾。我们生命的垃圾呢，也需要每天清，免得我们的人生呢，就因为这些的垃圾啊，那个臭气熏啊，臭气熏天啊，然后神的那个香气呢，就荡然无存了。好，第三个部分，我们来看转捩点。就是求智慧，求智慧。那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这个九十篇的第十二节呢，就是它的转捩点。那么这个转捩点呢，其实是非常的重要。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那数算自己的日子，数算了又怎么样呢？数算了又怎么样呢？譬如说有人踩在你的脚上，你就跟他说，哎，你踩到我的脚了， 那个人就回你了，他说：“对呀，我踩到你的脚了，我还在踩在你的脚上，那又怎么样呢？”他一点没有拿走他的脚的一个意思，那他就根本真的是不明白，说你踩到我的脚了，到底是什么意思？摩西他说：“求你教导我数算自己的年日。”那数了又怎么样？数了啊，就是只有那么多了，那怎么办？那后面那一句呢？摩西就把那个原因都讲出来了，就是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有时候我们会唱一首歌哈，就是我愿奉献我一生。但是弟兄姐妹，当你唱这首歌的时候，如果你是40岁以后哈，很可能你已经没有一生了。你应该把诗词改成我愿奉献我半生。那如果你50岁以后呢，也没有半生了，那么只有什么？只有余生。如果70岁以后呢，剩下的只有残生了。我觉得呢，无论是一生呢、半生呢、余生呢、残生呢，我们都应该怎么样？好好活在当下，然后也有一个永恒的那个观念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怎么来数算自己的日子呢？怎么来数算呢？下面呢，他就给我们看到，我们要靠主来前行。耶和华啊，我要等到几时呢？求你回转，为你的仆人后悔。那么第一个就求神回转施恩。回转施恩就是神啊，你收回你的怒气。然后接下来呢，求能够早日保得神的慈爱。然后第三个求呢，就求你照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能够喜乐。其实年上面求智慧的心加起来呢，就是四个求。整个四个求呢，其实都是说明一个求经历，我们要经历神，然后让我们可以得智慧的心，让我们可以蒙恩，然后得慈爱，然后得喜乐。有人说哈，30岁就讲什么？讲学历。然后50岁呢，就讲能力。然后70岁呢，很多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力了，只有病力。但是无论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里面，我们都要经历神，我们要求经历。最后他就讲到四个愿，然后愿明白神的作为，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然后愿得见神的荣耀，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然后愿在生活上能够荣耀神，愿主的荣美归在我们的身上。第四个愿就是愿做成神的工作，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建立。整个的诗篇的第90篇其实就说明什么呢？人生短促，又充满罪污跟虚幻，当求智慧数算在世的年日，靠主得建立，努力前行。那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怎么来应用这篇诗篇。这篇诗篇呢，其实是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宝贵。我觉得第一个就学会倒数日子，学会倒数日子。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啊，这些长大的人就说哦，这个过一年就长一岁哈、啊。那现在年纪大了，我们过一年呢不是长一岁，是什么？过一年呢就少一岁哈、啊。这个叫做倒数的方法，倒数的方法。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手机啊，手机经过充电了以后就。它的那个就负的，然后慢慢减，慢慢减，慢慢减，你大概知道还剩下多少。我觉得我们应该 有这个手机的那个充电哈、啊，来去看到底我们的电还剩下多少呢？我们的年日还剩下多少呢？如果我们剩下的多，我们就要好好的为前途来打拼。如果我们剩下的少，也不需要太过这个忧虑，我们可以就用我们留下来的剩下我们的年日来为主做一点的事。譬如说你身上只有300块钱，那你就要好好的有智慧来去运用，你不能就随便乱花，对不对？同样我们的生命人生也只有那么短促的时间，就做一点比较有意义有价值的一些的事。好，第二，我觉得要制造一点优质的时间 quality time。 保罗说要爱惜光阴、啊、要像智慧人，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我们要用手上的时间能够做成一些的更好的事情，我们好好的利用这些的时间，免得我们就把时间就是这样乱花了。 quality time， 优质的时间。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相信主了没，如果你还没相信主的时候，你怎么样来去面对要回归你创造的神呢？所以要好好的来把你的灵魂交托给那位创造你的神。有一次我在达拉斯的时候就收到保险公司给我的一个圣诞卡，那上面写的画了圣诞老人呢，他的雪车呢就撞到这个大树，所以所有的礼物就散在这个雪地上。那下面呢他就写了一句，我觉得蛮有意思，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没有问题，圣诞老人是我们公司承保的。弟兄姐妹，你的灵魂有没有创造主永恒的主来承保呢？好，第二，从今天开始你当怎么样来数算自己的日子，做一些对永恒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呢？面对世上的诱惑，我们怎么来去抗拒？面对一些分神的一些的事情啊，譬如说太多的 interruptions， 然后我们早上灵修的时候微信就登啊，然后电脑的电流又进来了，什么很多的东西就要来把我们的那个时间呢占据。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会专注quality time。 如果有时候我们可以跟人闲聊没有关系，但是不要用很多的时间跟人闲聊，聊一些根本就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的事情。还有我们里面的忧虑，我们的仇恨呢，有很多时候让我们晚上都睡不着觉。那求神给你力量，然后胜过这些负面的情绪，然后把一些有意义有价值有永恒的这个意义的事情啊，来专注。第三，我不知道是不是时候你要换一个跑道来侍奉神，在你生命中要不要做出一些的调整来侍奉神？譬如说教会有某一些的需要，你要不要调整你自己来承担这个挑战？也譬如说神如果有呼召你做全职的侍奉，你是不是愿意然后放下你该有的一些的享受来去接受挑战？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好好检讨的。求神帮助大家，让这篇诗篇呢也留在大家的心中。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来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我们低头祷告。谢谢天父今天给我们这一段的时间，能够在你面前思考人生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在座当中有不同的人，我们有不同的年龄，我们也有不同的生命的问题需要面对，但是 我们知道唯一能够帮助我们走人生的道路的就是我们的永恒主，我们的创造主。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像你，能够更在你的身上找到我们的安息。我们将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谢谢赖若汉牧师带给我们的信息。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圣经讲坛，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文章后做出您正确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邀请你在耶稣基督里得着新生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弥迦书7:19，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7:19。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与你分享罗马书的十二章十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透过因特网，我们满心欢喜地宣扬耶稣的名，因他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1863年11月19日，当时口才最出众的演说家爱德华·艾弗莱特对着潮水一般的美国民众发表了一次演讲，各大媒体全部到场报道他和另外一个人的演讲盛况。爱德华·艾弗莱特率先出场，口若悬河地讲了1小时57分钟，时不时地被雷鸣般的掌声与喝彩声打断。刚刚经历过内战，分歧严重的美国社会正处在十字路口，迫切需要愈合伤口，并且看清楚前面的发展方向。第二天的报纸对爱德华·艾弗莱特的演讲赞誉有加，并且在头版刊登了演讲的原文。他讲完之后，第二位演讲者登台，只见这位仁兄站稳之后，调整了一下自己的眼镜框，花了短短的2分钟时间就结束了演讲，回到了自己的位子上。费城新闻集团的一个工作人员小声对他说：你这就讲完了？他回答说：对，这就是我要说的。150多年后的今天，谁也不知道爱德华·艾弗莱特2个小时的演讲到底说了些什么，但是大多数人都听说过亚伯拉罕·林肯那2分钟的演讲。他的开场白是：87年前，我们的先辈们在这个大陆上创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它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一切人生来平等的原则。新闻媒体在报纸上不显眼的位置对林肯的演讲进行了小篇幅的报道，社会名流都觉得林肯的发言过于笼统，不够充分。林肯的葛斯迪堡演说现在已经成为美国自由的象征。我在微软百科全书发现了一段有趣的记载，林肯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收到了爱德华·艾弗莱特的便条，内容是这样的：我多么希望自己花在这个话题上的2个小时能像你那2分钟的演讲一样一语中的啊。曾经有那么一个人，为着自己满目疮痍、罪恶深重的故土向天上的神祷告，这段祷告记载在尼希米记第一章。如果我们今天按照正常语速念出这段文字，还用不了2分钟。然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尼希米就得到了神最大的关注。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蒙神垂听的祷告是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如何才能得到神最大的关注呢？在前几次的学习中，我们已经发现得到神最大关注的祷告有几个步骤，我们称之为祷告之路。第一，我们对神的主权要有清楚的优先次序。在尼希米记第一章的第五节，尼希米祷告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掌管一切受造之物，他们都在你的权柄之下。尼希米带着敬畏和谦卑的心，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神邀请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很清楚发出邀请的那一位是谁，所以合宜的祷告既要坦然无惧，又要恐惧战惊。我们绝对不会说你给我听着，而是会一再地说：主啊，的确是这样。真正的祷告是要看到神坐在他的宝座上，我们臣服在他的脚前。在诗篇145篇第1到12节，大卫这样写道：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我要天天称颂你，
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人要传说你可畏之事的能力，我也要传扬你的大德。他们纪念你的大恩，就要传出来，并要歌唱你的公义。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复辟他一切所造的。耶和华，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你的圣名也要称颂你，传说你国的荣耀，谈论你的大能，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尊崇这个词来源于希伯来语单词房间或者是空间，意思是推崇，抬起来。信徒们借着祷告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应该说，至高全能的主啊，我来到你的宝座前，请说仆人静听。祷告不是要把我们的意思传达给神，而是让我们的意思降服于神。我们将从尼希米身上看到，合一的祷告不是让神听我们的，而是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施文道牧师在他的一部著作中谈到，我们在祷告中该怎样让自己的意念与神的旨意相吻合。他引用了斯坦利·琼斯的一段精彩例证，说：“我从船尾扔出一条带着铁钩的绳子，勾住码头上的木桩，然后用力拉绳子。结果到底是我把海岸拉过来了，还是我让自己靠岸了呢？”希伯来书十章十九、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给我们提供了答案。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祷告不是拉着神来靠近我们的船，而是把我们的船拉到神的跟前。我们要搞清楚，是神的全权来决定我们祷告的方式。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主耶稣教导门徒该怎样祷告。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我们结束祷告的时候，都会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样的做法是合乎圣经的。我们靠着大祭司耶稣基督的权柄来到神面前，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意味着祷告的内容是合乎主耶稣的心意的，他愿意签上他自己的名字。耶稣教导门徒做合一的祷告，这样当他们祷告结束的时候，他就会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名来授权。每个人都喜欢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但是注意到这节经文后半部分的人并不多。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请注意，叫父因儿子得荣耀。获得耶稣签字授权的祷告，应该承认天父的荣耀、威严、旨意和他的计划。作为天父的儿女，我们要学习让自己的祷告具有恰当的元素，同时要知道自己的界限。这个界限就是我们要奉耶稣的名祷告，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祷告最终是为了尊崇和荣耀神。第二，
我们看到尼西米祷告的第二个步骤就是承认罪。在第六节的后半部分，他祷告说，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蒙神垂听的祷告不仅承认神的主权，而且承认自己的罪。如果我们不承认自己的罪，神也不会成就我们的祷告。实际上有两类人的祷告不会蒙神垂听的。第一类是不信神的人，神不听那些不信的人的祷告。在诗篇34篇15和17节，大卫写道，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这里所说的义是指一个人在神面前所站的位置，而不是在人面前的完美。在哥林多前书1章30节，保罗告诉我们，单单相信基督的人就拥有了基督的义。人内心的自欺欺人以及魔鬼对世人的欺骗，都会让人错误地以为拒绝耶稣基督福音真理的人向神祷告，神也会垂听的。在约翰福音9章31节，那个重见光明的瞎子说，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所以不信的人要蒙神垂听的第一个祷告就是认罪悔改，单单的靠着耶稣基督来得到救恩的祷告。第二类是不顺服的基督徒，他们即便向神祷告，神也不听。在诗篇66篇18到19节，大卫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我的祷告。这是不是说除非我们的内心完全没有罪才能向神祷告呢？当然不是。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谁也没有资格向神祷告。在这节经文中，注重的意思是珍惜并且为其辩护。如果我在心里为罪辩护，一味的开脱，神是不会听我的祷告的。我可以一直不停的祷告，但是不会有任何作用，神不会听的。在彼得前书3章7节，彼得写给新约信徒的话就更具体了。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对于已经结婚的弟兄，你和妻子的关系要么成为你祷告生活的障碍，要么成为一种帮助。换句话说，如果你已经结婚，那么要想得到神的关注，最好的做法之一就是关心你的妻子。彼得说得很清楚，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神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听一些弟兄的祷告了，对吧？在座的妻子们都会说阿们。弟兄们可能在想，然而总有那么一些时候我太太真的是不可理喻。弟兄们最好不要说阿们，想想吧，我们的夫妻关系居然会影响到我们和神的关系，这是不是很奇妙呢？大卫在诗篇32篇第5节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在第六节，尼西米的祷告得到了神最大的关注，他说，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再来看第七节，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得到神最大关注的祷告，就是要把神的全权放在正确的优先次序，并且承认自己的罪。
第三，蒙神垂听的祷告，对圣经要表现出坚定的信念。大家知道吗？圣经与其说是关于人生的答案，不如说是一本充满了应许的书。在尼希米记第一章，他凭着自己的记忆，在祷告中提到摩西律法书当中神对子民以色列人的十多段不同的应许。比如在第五节，尼希米称呼神为耶和华，神是守约的神，这个名字可以追溯到出埃及记第三章。当时耶和华在燃烧的荆棘火焰中显现，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前往流奶与蜜之地。摩西的回答是，好吧，他们会问我，和我说话的是怎样一位神呢？在第十四节，神回答说，你要告诉他们，我的名字是自由拥有。耶和华这个词来源于希伯来语单词我是。尼希米在祷告中提到耶和华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名字代表着神的应许，以及神是一位守约的神。这样一来，尼希米在他的祷告中含蓄地对神说，你是守约的神，说话算数。在第五节，他说得更清楚了，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这句话实际上是引用了出埃及记二十章的第六节，神对摩西所说的话是这样的，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在这里，尼希米宣告了很久以前神在西奈山所做的应许。我们再来看看第八节，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然后他又引用了利未记二十六章的第三十三节，你们若不听从我的话，我也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我也要拔刀追赶你们。接着尼希米又引用了申命记三十章的二到四节，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换句话说，尼希米的意思是，守约的神啊，你曾经应许说，如果我们对你不忠心，就会被赶散，你是说话算数的，如果我们归向你，你就会招聚我们重归故土。现在你要不要信守你所做的应许呢？最后这句话出自申命记十二章第五节，在一章十节，尼希米祷告说，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这节经文重复了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十一节，当时摩西也是在为悖逆的以色列民代求。我们看到尼希米的祷告大部分都是引用了旧约圣经，充满着神的应许，他紧紧抓住神的话，神的话语也抓住了他。他认真筛选祷告的经文，神的话也对他的心进行过滤。神的应许对我们而言有多重要呢？我们相信天堂的原因在于提多书一章二节所写的，我们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我们相信自己在此时此地就可以活出敬虔的生命，因为
彼得前书一章四节写道，我们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也就是说，有关生命和敬虔的一切都可以透过神宝贵的应许而得到。不要忘记，我们相信自己可以祷告，是因为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的那个应许。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我们不知道该怎样祷告，恐怕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神在圣经中对我们做出了哪些应许吧。我们的生活充满恐惧和焦虑，多半是因为我们忘记了基督的应许，他为着我们的益处而代求。施文道牧师在他的另一本著作当中引述了麦奇尼在100多年前所说的一句话，如果我能够听见基督在隔壁为我祷告，那么我就不会害怕成千上万的敌人。实际上，距离根本不是问题，即便是现在，他依然在为我祷告。最后，除了关于神主权的优先次序、认罪和信靠神的话语之外，得到神最大关注的祷告，意味着要谦卑的祈求。我们来看第十一节，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尼西米祷告的最后部分是一个恳求，第二章将告诉我们他心里想的到底是什么。但是在这节经文中，大家有没有发现，关于耶路撒冷面临的问题，尼西米自己愿意成为神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关于祷告，最令人振奋的事情并不是神给我们的祷告提供了答案，而是我们成为那个答案的一部分。有一位作者对尼西米书的注释很有见地，我最近有机会和他见面，他给我讲了一个几年前发生的新闻故事。有个韩国年轻人从韩国到费城的一个基督教大学读书，毕业之后去了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继续读硕士。有一天晚上，他去邮局寄信，被几个十来岁的小混混拦住，向他要钱。他们发现他带的钱不多，就很生气，居然把他给打死了。后来费城警方将他们抓获归案，对他们的审判也受到了国际上的关注，遇害者的家属从韩国赶来，最后这些男孩子都被判谋杀罪成立。在法官正式宣判之前，受害人的父母请求发言。在众目睽睽之下，这对韩国父母双双在法官面前跪下来，请求把杀死自己儿子的那些男孩子交给他们。这对韩国夫妇不明白美国的法律体系，但是他们是基督徒，请求法官允许他们把那些凶手带回韩国，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年轻人需要父母的关爱和耶稣基督的爱，这都是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法官当然没有权限做出这个决定，他只能告诉对方，美国的法律不允许这样做。虽然他们的请求被拒绝了，但是他们的见证却像明光照亮了这个黑暗破碎的世界。我们有没有来到这位圣洁的大法官，这位掌管天地、满有怜悯而又公正的神面前，向他跪下，为这破碎的世界而代求呢？我们的祷告不应该仅仅关注于自己的生活问题、疾病和需要，而是应该主动求神使用我们来改变这个世界。大家愿意给这个世界带来影响吗？面对这个破碎的世界，大家愿意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吗？
我们需要得到神最大的关注，我们应该走上这条祷告之路。首先要对神的全权有正确的优先次序，然后让他破碎我们的心，让我们为着自己的罪而痛悔，接着还要完全仰赖圣经当中的应许，最后要谦卑地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神，顺服他。这样的祷告不需要两个小时，或许只要两分钟，甚至更短的时间。如果我们像尼西米那样祷告，那么当我们祷告结束的时候，就可以蛮有把握地说，奉耶稣基督的名。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祖坤牧师来为我们分享。庄祖坤牧师来自台湾，庄牧师夫妇录制了一系列解经讲道信息以及各类专题讲座，下面就请收听庄祖坤牧师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因为你知道，谈到这个夫妻关系、夫妻问题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们是比较从负面的角度来讲，就是说如何防止发生问题，或者发生问题怎么解决。譬如说前几次我们谈到这个夫妻沟通，我们谈到说吵架的艺术啊，为什么不要吵啊，或者怎么样，所以大部分都说有一些沟通的问题，沟通困难。但是同时我们也谈到说男女有别，所以有时候哎呀觉得男女两个人结婚一辈子住在一个屋顶之下好累哦。像这些都是比较从负面消极的角度来看，那么这也是生活的常态，是需要去面对的问题事实。不过其实婚姻有另外一个正面的意义。为什么神设立婚姻，而且神期望大部分的人，除了少数的例外以外，神期望所有的人都有婚姻的生活。其实婚姻生活不只是解决，或者说根本上来讲不是为了解决人类的孤单问题。很多人觉得说为什么要结婚呢？哎呀你看人家一下班有家的人都回到一个窝里去了，想到说哎呀一个温暖的家庭回家就有一个温暖的气氛，不管是有老公有老婆或者是有小孩，哎呀好温暖哦等等。而且然后你一个人呢下了班什么地方都没得去，好孤单哦，好可怜哦，这都是单身的人的幻想。结了婚以后呢，哇、哦，你好像很多的人结了婚了，哎，下了班怎么不回家呢？因为他说家里啊，你知道家里像地狱一样，哎呀，一去到那，想要一回家看到老婆的脸色，哎呀，难过啊，所以耗啊耗啊耗的不得已的，天都黑了，该上床了，好吧，回家上床，这家里跟旅馆一样。所以也有的人是因为看到家庭或听说家庭的问题以后吓得不敢结婚的很多。那么以后我会讲到子女管教的问题，子女管教的问题也是一样，你可以从正面讲，可以从负面讲。负面讲就是说哎呀儿女管教好难哦。我们有一对朋友在 Boston 结婚的，我们家里很多人认识他们的，那是我们的好朋友。那个太太呢跟我太太跟师母是中学同学，很要好的，他们到现在没有小孩，不是不能生，不要生。为什么？看多了小孩的样子，啊，看多了小孩子十个有九个有问题的，所以他们一结婚两个人就约法三章不生小孩，所以做快乐的不是单身汉，是快乐的两个夫妻。所以不去啊，每一年暑假两个人就去北京，去地中海，去埃及，什么都去过了。因为什么？没有小孩子的牵累。他们的哲学是这样，那其实也有他一定的道理。但是正如婚姻一样，你可以从正面看，从负面看。正面看婚姻有婚姻的目的，那么以后讲儿女管教的话呢，我们会另外谈那个问题。其实儿女管教上固然有困难，其实有儿女是帮助做父母的早一点长大一点。对，英文说得很对，It's not we make them adult, it's they make us adult. 你有小孩子的时候，你才会变成真正的大人。你没有小孩子，你会一辈子做老小孩。因为教养儿女的过程中是帮助你成长，帮助你认识自我，帮助你认识很多东西，包括认识神。所以它有正面的意义的，不只是说哎呀，这个能够减少麻烦而已。那今天我要谈的是婚姻是什么？婚姻关系跟自我的成长很有关系的。今天这个很流行的话题是说如何发展自我、自我成长，这种题目是很热门的。可是，在圣经的观念中，在神的观念中，自我怎么成长呢？是透过婚姻成长。所以，只有少数的特殊的例子，它是独生的， 这种特殊的例子。大多数的人需要婚姻，不是因为他孤单所以需要婚姻，更重要的是他自我的成长需要有一个 partner， 一个伴侣，这个伴侣帮助他成长，所以少的那一半呢就失掉半个魂了，那失魂落魄，哎，你少了一半的时候你的魂跟魄去到一半了，你是个不完整的人。那当然这样讲的话让那些单身的就很有压力的，对不对？他一单身还没结婚的时候就一直是一个残缺的人吗？好，还提得赶快要结婚。不过我说神有神的时刻，神有神的方法，也有一些人真的预备是独身的，但是对大多数的人来讲，婚姻关系其实是一个成长的一个机会。所以因此在婚姻关系里面你要这样想，从积极正面的角度来讲，你会觉得说神带领我跟另外一个人在主里面结合一个家庭，成为一个婚姻的关系，是神给我一个特权，让我可以服侍他，帮助他去认识自我，发展自我，然后让他更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你会觉得我何其有幸在你的生命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你要这样来想，不要说神啊你有没有搞错啊，怎么给我这种老公呢，对不对？再怎么挑也不会挑到那个，那时候真的是瞎了眼啊。然后只好学沟通的艺术啦，不得已啦，反正还有三四十年还在一起啦，对不对？至少日子稍微好过一点啦，这个很消极的。正面的意思就是说，哇，真的神怎么给我这么一个绝配，讲婚姻其实都是绝配，天下无双的，越是让你觉得哈，有的时候是恨得牙痒痒的，或者浑身那个味道的时候，对了 ，exactly 就这个意思，绝配。所以呢，会让你好像那个有些人啊，健康的人都知道，有练那种脚底按摩的，练脚底按摩的人都知道，按摩脚的时候要按摩痛的地方，而不是不痛的地方。还有按摩的师傅都在按摩到哪里？对吧？会痛的，哎。就是这个地方需要按摩，摸了不会痛的地方都不必，摸了痛的地方要也用力，哎，身体才会好。所以你觉得婚姻的关系当中，你的另外一半常常给你很多很难受的地方吗？对了，就是为什么神要你嫁给他，神就为什么要你娶他呢？就是这一点让你又酸又麻，哦，哎，绝配就是绝配，就这个意思。那你要正面的意义来想，就是说神拣选了我，也拣选了你，拣选了你呢专门来对付我，不是对付了，修剪我，是修剪我的那把剪刀啊。然后呢也可能是神借着你来帮助我发展自我，那也借着我来帮你发展自我。你从这样的角度去思想婚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婚姻有正面的意义，而且是非常建设性的，不是出于无可奈何，当时年轻嘛，不懂事，傻傻的，那傻傻的一进去怎么办？那有些人当然赶快就逃之夭夭跑出来了，有些人就是好吧，既然已经进来了也出不去啦，好吧，过日子吧。这都不是一个正确的健康的婚姻态度。健康的婚姻态度是在婚姻关系里我们可以彼此建造，而因此剩下的问题就要来谈怎么彼此建造。在我来看，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幸福的婚姻关系来讲，帮助彼此建立自我，可能是所有东西当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比夫妻沟通啊、男女有别啊等等这些话题说不定还更重要。但是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内容很重要，所以要分两次来谈。今天比较主要要谈的就是比较偏重过去，过去就是说我今天成为我现在的我有一个历史的因素的，我从小长大的过程，我交往的朋友，我遭遇到的事情，都会塑造成一个我。这个我一旦进入婚姻里面去的时候，就把我过去的历史的包袱，所有好的坏的通通带进去了。然后另外一个人呢，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你想到有没有，没想到也好，包袱就在你手上了。所以呢，我们要先对过去有些了解，这个过去的包袱会塑造成你的自我形象，自我形象叫做 self image， 就是你怎么看自己，你怎么评估你自己，或者有人翻译成叫做 self esteem， 自我的评估。 自我形象是非常重要的。它为什么重要呢？自我形象的重要就是在于说，你对你自己的评价，你自己的形象是如何，你认为你是谁，会影响你的思想、你的感觉、你的行为。而且这种下意识的、不自觉的这种思想、这种感觉，也会影响你跟神的关系，会影响你跟你的配偶的关系、跟你子女的关系，以及你跟别人的关系。这种自我形象影响很大的。心理学家发现有一些这个证据，你可以了解自我形象影响多大。譬如说父母离婚啊，父母离过婚，然后他的小孩，父母你知道美国的社会一半是离婚的，所以很多家庭是出生于离婚的家庭，但是经过社会学家、心理学家调查，离婚家庭出来的小孩80%会离婚的。离婚家庭出来的小孩，他的结婚之后的结局大多数离婚收场。为什么？自我形象有关系的，他从这个家庭出来的，所以这个里面会造成一些问题。所以有些人说，难道离婚还可以，离婚也会遗传吗？不是生物方面的基因遗传，而是那一个包袱留下去的。父母如果酗酒，他的小孩子会比一般的人酗酒的可能性高4倍到5倍。父母如果酗酒，小孩子酗酒的可能性大很多。所以你会发现家庭的影响很大的。那你自我的形象，你对自己的评价会影响你的行为，很多你可以举出10个100个很多很有趣的东西。我看过一个报告，他谈到教育，那我们知道中国人都很以我们的这种教育成果自豪的，我们的数学很好，什么什么很好。他有一个调查报告是调查芝加哥当趟里面去调查，他调查一个学校，那个学校里面呢正好大概在加拿大附近，所以他们有将近一半左右是中国小孩、韩国人，另外一半是黑人。那大家都知道亚洲人的这个学业成绩就是比较好，黑人就很落后。那总要研究什么原因。一种想法就是说啊，有一些白人的那种种族优越主义者就会说，黑人天生就是笨，所以是基因笨，中国人天生就聪明。那么有些教育学家觉得说不一定，他调查，他有一个问卷，那问卷很有意思。他问卷问什么呢？第一，他问学生啊，他说你觉得你自己的成绩在全班同学当中是属于前半的，比较好的前半，还是后半？所有的中国学生都说我们的成绩是在全班的中下，就是后半。所有的黑人都说他是前半的，很有意思。他全部都明明是成绩好了，他说啊不是，我是中下级的。哎，所有黑人都觉得我是中上的。他在问你爸爸妈妈对你的学业成绩满意吗？所有的中国小孩90%几都说我妈妈很不满意，95%的黑人家庭爸爸妈妈都非常满意。那么你对你自己成绩很满意吗？嘿，大多数黑人都很满意，大部分的中国小孩都不满意。所以问了4个5个所有问题，结论，教育学家写下一个结论：亚洲人为什么成绩好，中国人为什么成绩好，原因是他觉得他不够好，所以呢好像永远不能让妈妈满意，就还更努力更努力。他黑人成绩为什么不好？因为他自己也对自己很满意，爸爸妈妈也对他很满意，大家都对他很满意，所以他就不努力了。哎，所以你发现这个自我形象有点影响。可是当然这有正面有负面的哈。如果你要另外去调查的话，如果你要说哈，因为成绩不好自杀的比率，我告诉你，中国人会比黑人高10倍都有，因为压力很大嘛。可能波士顿区自杀率最高的不是哈佛就是 MIT 的，而且死掉了一大半都是中国人或者亚洲人。美国人因为学业成绩不好自杀的有，少得多，亚洲人很多。为什么？这个压力，这个形象的问题。每一个人有他的民族的、种族的、家庭的这种影响，所以你会发现自我形象影响他的生活行为以及人际关系非常大。你不了解这一点的话呢，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你嫁错人了。 其实不是你嫁错人了，你嫁对人了，神从来没有搞错的，只是你要注意，你嫁的那个人他背了一大堆他的包袱，你所娶的太太她也有一大堆她的包袱，你知道她的包袱吗？这个自我形象会影响她跟你的关系，她对你说话的口气。如果一个男孩子出生的家庭，父母的关系，譬如说不管是好或者不好，或者说这个爸爸每天就翘着二郎腿的，那个妈妈每天就是作死作死的，那么儿子从这家庭长大了，讲我结了婚以后我要娶个老婆就跟我妈一样的，每天就作死作活呢，我呢就像我爸一样翘个二郎腿的。然后结了婚以后，果然，当然结婚之前花前月下那不算的啊，花前月下献殷勤啊，送花啊，送卡片啊，哦，只要一到手都忘掉了。上次已经说过了，男人是很健忘的，等到要把女人这个他的情人把他给甩的时候，男人才会啊 shock 震惊啊。总而言之他也忘记了。但那么这个太太可能会觉得，这个丈夫怎么会这样子呢？啊，怎么怎么怎么，你看看他的家庭，看看你丈夫的爸爸，你心里就了然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面前，称呼你阿爸父。我们清楚地看见你实在爱我们，因为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我们爱慕主耶稣，也愿遵守他的命令，他就要求父神赐下圣灵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而且永远与我们同在。

每天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十一节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在现今的世界，让我们跌倒的东西实在太多，我们唯有靠着神的恩典话语才能站立得住，进入神所赐的安息。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向末落的世界宣讲耶稣基督。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2: 9月17日，在耶路撒冷做见证。参考经文：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使徒行传6章7节。我们曾在使徒行传中看到，耶稣应许跟从他的人会得到圣灵赐的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在未来的几天，我们将会看到耶稣的话怎样实实在在的在使徒行传这卷书中应验。我们从耶路撒冷开始，初代教会的生活是充满挑战的，教会成为一个紧紧相连的社群，大家都凡物公用，神在施行神迹奇事，透过信徒的祷告医治疾病和改变生命，又兴起新的领袖。我们看到耶稣的使徒正在成长，他们见到社群需要他们的牧养，便按例执事来协助其他要完成的事工。教会的增长是如此快速，以致城里的宗教领袖们感受到威胁，结果是基督徒要面对更大的逼迫。有力的祷告、强大的领导、彼此关顾的社群，这些要素都是神用来领人相信耶稣的。如果我们以耶路撒冷来代表我们身处的社群或地区，神怎样邀请我们按我们的背景去侍奉，让耶稣的好消息在我们身处的地方发出响声呢？让我们一起祷告。耶稣啊，你差遣我们在身处的社群中为你做见证，求你引导我们，为我们的邻舍和为今天遇到的每一个人祷告，又帮助我们衷心地去见证你的慈爱。阿们。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听众朋友平安。诗篇100篇4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100篇4节。

神的话帮助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可以靠主得胜。虽然我们走在一条窄小人少走的路，但我们蛮有信心，也蛮有喜乐。就像灵修时读到的哥罗西书的第三章23-24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经历神的同在，满有喜乐地奔走今天的道路。

0: 我们满心欢喜的服侍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与你一起来背诵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生活的透视。以斯帖记的内容是由错综复杂的人物还有事件所构成的。很有趣的一点是，神的名字不曾在这一段被明确的记载下来。纵然是这样，神显然才是罗织这一段生命故事的无形主宰。以斯帖尊贵风采，勇敢心，从这一段人物的探讨中，确实让我们更加的明白神如何借着人来完成他的计划。神常常透过像你像我这样子的人来改变一个世代。现在就请向天牧师带领我们今天的题目，我若死就死吧。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接续上一次的节目，我们查考到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第四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四章的十七节。我们所定的题目叫做“我若死就死吧”。好，我们首先复习一下上次节目当中我们后面所为您提到的一段信息内容。我非常佩服这个莫迪改他处理这个事情的能力哈，他把整个的事件来龙去脉都报告给王后了，他明确地说出这个阴谋里面所牵涉到的金额，他甚至把这个政令的这个书面的文本也带给以色列去看，然后他就说请王后阅读里面的内容，国王已经用他的戒指在上面盖印了，上面写的都是国王亲自说的话。听众朋友，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呢？因为我们居住在一个是所谓谣言满天飞的一个社会环境里面，有多少人所传递的消息是100%精准正确可靠的呢？你呢？当你被问到一件关于别人名誉的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很谨慎的去回答对方的问题呢？你的话，你所说的话是有根据的事实呢，还是你道听途说？你能够提出书面的证据，你能够证明你所说的一定都正确吗？我希望你能，不然的话，你要是听别人谣传，你又把它传出去，那你就要小心了。所以你要小心你给别人下的评价，你的态度要谨慎，除非这个确定即使这个人听到你给他的评价，你也问心无愧。所以要反复思想你所要说的话，除非你的话语是有根有据的事实，否则的话你就应该要保持沉默。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这个莫迪改哈，他知道他自己已经把这件事情的关键性他转告以斯帖了，而且呢他晓得如果以斯帖付诸行动的话，那么就很可能就赔掉他的性命，好，已经没有时间去造谣危言耸听了。所以事实上第八节的末了那里就说，并嘱咐他，这个他就是王后以斯帖哈，嘱咐他进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所以意思就是说告诉他，他务必要照吩咐的去行。所以你看，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以斯帖他是一个犹太人，除非他自己说出来的。所以你看听众朋友，这就是危险的地方了哈，危险的地方，一个人的力量真的够吗？单单靠一个犹太女子就能够翻转整个国家的命运吗？或者整个民族的命运吗？但除了王后以外，国王还愿意听谁的话呢？所以有一位神学家他就这样写的哈，他说莫迪改反复深思哈，深深的去思想这个令人绝望的解决之道，他目不转睛的凝视这条窄路，一直到他的泪水如泉涌而出哈，他钻研整个事件，一直到铁一般的决心进入到他灵魂的最深处，于是他就向王后以斯帖提出请求，请求他为解救他自己的民族要挺身而出，挺身而出。我相信当莫迪改全身穿着麻布还有灰尘站在那里见到哈塔格的那一个时刻，他心里面的反应一定是时候到了，时候到了，这是我唯一的机会，告诉以斯帖去站在破口当中，去叫他挺身而出啊。所以你看第九节，第九节哈塔格回来哈，将莫迪改的话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就吩咐哈塔格去见莫迪改说哈，在我继续往下读以前，我希望听众朋友你先不要对以斯帖太过于苛求，在你开始充满的所谓的爱国情操以前，我要提醒你，你不可能仿效以斯帖他的做法的，请你知道你现在是被朋友所包围，在日光之下安安稳稳的，你家的屋子外面没有什么武装的军队，你的民族并没有遭到威胁，所以请你记得现在你是处在一种被保护的环境当中，在一个安全的防护膜里面，当所有的人都聚在一起的时候，谈勇敢并不是太困难。所以呢，我们不要以这个对他的第一个直接反应好太过于严苛，我能够感同身受的，我了解以斯帖他的心情。所以你看以斯帖说第十一节哈，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
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他的意思说，我很久没有见到他了，我根本不清楚他对我的感觉，我不太确定自己是不是有能力做到。所以你看，真是叫人进退两难。但你知道吗，莫迪改了解以斯帖，他曾经养育过他，他曾经教导过他，他知道他的极限，他清楚他的人格。所以凡是有智慧的父母都懂得在这个紧要的关头要锻炼自己的儿女的人格。你生命当中一定有几个特别的经历，几段人生的小插曲，几扇机会的窗，使你曾经屈前鼓舞你的儿女，叫他们要勇敢，要挺身向前，要付出行动。有些时候你必须要召唤你的儿女要出来，让他们独当一面，并且放心的把事情交给他们去完成。所以你看，莫迪改所面临就是这种情况。以后他便接到这个哈塔格的回话，然后呢他就束紧他麻布衣上面的腰带。所以看到13节哈，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你看这两句话太精彩了。事实上，莫迪改的话里面有三个重点，就是第一个，不要以为你束手旁观，你就能够免于一死啊！你一定要照我的吩咐，否则的话，只有死路一条的。但是第二，也不要把这件事情看得好像过于伟大哈。神能够差遣的对象不限于你我哎，也许在神的计划里面，我们两个注定可能要成为牺牲品，但是他的子民是绝对不会灭亡的，神他一定会使用某一个人的。所以第三呢，如果神愿意用你，那么这就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情。难道你成为王后不就是为了这个时刻吗？亲爱的听众朋友，难道你在工作当中得到这个晋升不就是为了这样的时刻吗？难道神带领你进入一种光景不就是为了这样特别的时刻吗？前英国首相丘吉尔他就很擅长类似的演说哈。在1940年的6月，在英国众议院一次对全英国人的演说当中，他就指出来说，让我们面对眼前共同的责任，鼓起勇气。1000年之后，假如大英帝国与他全体的公民是依然屹立不摇，请你抬起胸膛，挺起胸膛，因为人们仍然要说，此刻正是他们最光荣的一刻。不到4个月哈，面对惨败的大英帝国，丘吉尔，英国的首相丘吉尔这个首相，他又说了，死亡与悲伤将成为我们旅途当中的伙伴，艰难将成为我们的军装，坚贞与勇气则是我们唯一的盾牌。我们必须要团结一致，我们必须要摒除恐惧，我们必须不屈不挠，站出来，不要迟疑，坚定你的立场，决一死战，这是荣耀的一刻。就好像派去亨利他所说的，不自由无宁死。又好像这个爱国主义者，这个有一个人叫拿森海尔，他说的，我痛恨自己只能够为我的国家牺牲一次生命。你看，这就是爱国主义者一个最佳的写照。而莫迪改，我们看到回到圣经里面，这个莫迪改对以斯帖他所说的正是这样。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你光荣的时刻，你要站出来，你要为你的百姓说话，即使你要牺牲你的生命也是在所不惜的，但无论如何千万不要袖手旁观啊。第15节会让你更崇拜以斯帖哈，你知道事情已经这个所谓产生变化了哈。以斯帖他已经有了时间去思考，哎呀，他考虑过他要谈话内容的轻重，而如今呢再加上莫迪改他的忠固，所以你看15节他的说法不一样。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招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昼3夜，3天3夜哈，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好，违背那个常例哈，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听众朋友，他这番话说的真好，是不是？这位女子她是不是很挺伟大的呢？她能不能改变整个的情势呢？你听她说什么，她说，我如果死了就死了吧，如果王的侍卫用剑刺穿我的身体，那么我死也无憾了。
所以你看，他从这个恐惧转化成为一个顺服，一个信心，从犹豫转化到一个自信决心，从在乎自己的安危到在乎他所有族人，就是犹大人他们的生存。所以你看，对于一个人，这种转变在现实生活当中是很有可能发生的，而且你会从整个的过程当中找到意义的。

我们继续听以下的信息。你知道以斯帖他意识到什么吗？他意识到了仇敌是存在的。他当然还意识到其他的事情，但是他特别留意到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他有史以来他第一次对这个他所住的这个王宫哈皇宫里面舒适的生活就感觉到不自在。他意识到这个仇敌在这个国家里面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哎呀，这种体悟，这种体会真的叫人产生一种警觉。加拿大有一位神学家叫做彼得森哈，在他有一本很重要的著作当中，他就写了，他说神的子民在那里，神的仇敌就在那里。而意识到仇敌的存在，促使人们重新评估事情的优先次序。一旦哈曼浮出台面，以斯帖的身份立刻就从选美王后就变成犹太人的救星，从脑袋空空的一个傀儡就变成了满腔热血的和平使者，从一个安逸的后宫的生活就要进入到一场冒险与危机当中，与神的百姓要站在同一阵线上。所以以斯帖他就说，无忧无虑的生活已经够了，将我的名字摆到阵线上的时候到了。我是犹太人，我与我的族人共存共荣，我如果死了就死了吧。在这里我就突然想到以斯帖的心境哈，就如同有一位英国的圣乐作家叫做瓦兹哈，他曾经写了一首诗歌，他说，我是十字架的精兵，我是羔羊的追随者，我不怕遵行他的旨意，也不因他的名羞愧。敌人在我面前，洪水在我眼前驱散，靠着恩典远离邪恶世代，带领我归向神。听众朋友，这本书所记载的并不是什么波斯历史哈，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帮助你了解这个亚哈水鲁王还有哈曼之间他们发生的事情，不是的，或者是要告诉你什么莫迪改、以斯帖还有几个犹太人物哈，几个这个列邦外邦人之间哈，还有整个事件的这些关联性，不是的。这是一本关于生命的书，关于生命的书，这是一本关于勇气的，是关乎一个人所能够发挥影响力的一本书啊，以斯帖记。还记得我一开始所说的话吗？在这个人口过剩的世界当中，我们很容易就低估了一个人的影响力。好，让我说的更实际哈，在21世纪，在这个时候，在这个人口过剩的世界当中，很容易就让人就低估了你，低估了你什么？你的信念，你凭决心的宣告说，我坚持反对某一件事情。听众朋友，让我告诉你，当父母亲表现这样的决心的时候，你的家就真的会不一样哦。这个信息里面有一个非常主要的议题，那就是说我参与或者是不参与有什么关系呢？是的，是有关系的，它所代表的就是你的人格，没有错。神是有其他的方法，他有其他人是可以选择的，他不会因为你我的冷漠沉默而感到忧心的。但如果我们能够想象自己是因为某一个关键的时刻就被升高到某一个位置或者是某一个世代，那不是非常荣耀的事情吗？所以请容许我在所谓的议题方面哈，我问几个非常明确的问题。在对于这个问题家庭方面的工作，你参与了多少呢？是不是在你周围社区当中有这样的问题呢？对于那些无家可归、那些饥饿的人，你给他们什么帮助呢？对于那些被药物、被那个酒精、酗酒成瘾的人，或者是对于孤儿，你给他们什么协助呢？对于有关于品德教育、对于有关于这个色情、对于反对堕胎方面的工作，你有什么样的贡献呢？对于各样的歧视、性别的模糊，还有什么性虐待，你的立场又是如何呢？对于不同种族的人，或者是智障、残障的人，你的态度又是怎么样呢？对于那些坐轮椅的、身体生来就残缺的、残废的，你是拍拍他们的头，轻轻地说一句可怜他们的话，然后就继续走你的路吗？你能够为犯罪率，这个社会上社区里面这种犯罪率、这种儿童虐待付出什么心力吗？
你曾经接待过那些未婚还没有结婚就做妈妈的人吗？我并不是要求你去一股脑的去做别人正在做的事情，我只希望你能够付出一些行动来，成为这个社会真正的一份子，去说出你的立场，去你支持这件事情或者反对这件事情，有的时候你必须要表达你的立场出来，才会得到人们的注意力的。无论你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请你，听众朋友，请你一定要付出，真正要付出你的行动。你如果死了就死了吧，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离开身体与主同住，至少你会以一个爱国者的身份，你会回到天家的。从这段经文衍生了两个原理哈，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而且听起来并不什么悦耳，不怎么好听。第一，你如果不相信个人的力量，那么就不可能为任何事情去冒险的。你如果不相信个人的力量，就不可能为任何事情去冒险的。我这里有一首诗歌哈，它的歌词是这样的，它歌词说：恩典的神，荣耀的神，带领我们前往至高的荣耀地，锻炼我们的生命，为我们佩戴基督的军装，为自由征战凯旋得胜，赐我们智慧，赐我们勇气，使人与神同得荣耀，使人与神同得荣耀。不需要如此的爱惜羽毛，也不需要太在乎别人怎么看待你。我们没有权柄，权柄在哪里？权柄在神的手中，神他会帮助你的，他会赏赐给你智慧、勇气、恩典的。这首诗歌就是一段祷告，求神将这些都赐给我们，我们需要他。单凭我在这边所列出一些邪恶或者不该要犯的那些禁忌，那是不够的，只有我们起身去做、去行，才会产生果效的。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原理。第二个原理，只有从理论的这个安全港湾，我们要驶向，我们要开向那个现实的世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发挥影响力的。只有从理论的安全港湾，我们要出发前往那个现实世界，我们才能够真正发生影响力。也许有一天，国内的听众朋友，你有机会去投票，到了投票的时候，我们就去投票吧。我们凭着信我们的良心去投那一票，相信自己之前所获得的资讯是没有错误的，然后我们就去做。我们必须要付出代价的，前人牺牲性命就是为了让我们得到今天的权利。当议论的声浪浮现的时候，我们就去坚持我们的立场哈。我们可以说我坚决反对。你是一个富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一个社会的公民，你也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凭着这两点，我就催促你要付出你的行动，坚持你的立场，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有人曾经这么写的，他说：赐给我们意志力，使我们表里合一，让我们按着理想实际去行，赐给我们意向，以钢铁般的决心抵挡仇敌。我们不求知识，因你已经赏赐，

所能够产生的好处。他付出了行动，于是神的爱子就回应父神说，我去，我愿意去。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就因为他付出了行动，我们今天才得到救赎。我们的信仰不单单只是理论而已，我们的信仰是要求我们要身体力行的。而我们信仰的源头也正是来自于耶稣基督他的实际行动，他牺牲的生命，他拯救了我们。他没有去分析什么牺牲自己的性命会带来哪些优点或者什么缺点，他死了只为了要让我们也能够与他同死同生同复活。听众朋友，我们现在一起要低头，请你闭上眼睛。重点不在于你对于基督的看法，重点在于你根据你的看法，你付出了什么样的行动。问题不在于你对于信息内容的感受，问题就是你根据信息的内容，你实际做了些什么。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拯救罪人，只有一位神，也只有一位和平的使者站在神与人当中，只有一位，独独这一位，那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你是不是已经借着这位和平使者来到神的面前呢？你是不是已经将你自己的生命交给耶稣基督了呢？你是不是已经下定了决心，说即使牺牲生命，即使遭人弃绝，即使没有人能够了解，即使甚至是这个亲人朋友，我今天一定要去面对并且处理我罪的问题。听众朋友，我要告诉你，除非你下定决心，否则你永远就没有办法得到救赎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今天，就在今天，你要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也许在所有听到今天信息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所有的人当中，你就是你，你就是那一位最需要靠着信心来回应耶稣基督的人。我要请你勇敢地回应他。我们祷告。父神，帮助我们，使我们坚定在自己的信仰里面，赐给我们智慧，好叫我们有能力去思考，赐给我们勇气，好叫我们有能力的行动，帮助我们放下个人的软弱，使我们不再冷漠，帮助我们打破思想以及行为的窠臼，好叫你的名得着荣耀。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向天牧师非常愿意纪念你，为你祷告，也常常在神面前为你祈求。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友，你一生当中有没有比向天牧师刚刚问你的那个问题面临的更重要呢？你是不是已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耶稣基督呢？如果你还没有，请你在这个时刻承认神的公义作为洗净你罪恶的代价，用实际行动来表达立场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鼓励您，如果您决定邀请耶稣进入你的生命，请你写信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好吗？我们期待您的来信，祝您平安，再会。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福音广播。

在我们开始《生命记》第九到第十一章的智慧之旅之前，我想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我多年前在西弗尼亚州听到的一个代课老师的故事。他被临时分派去管理一个纪律非常差的班级，最后班上的一个男孩越界太多次了，于是这位老师就拿出了教鞭。当老师把这个男孩领到走廊里的时候，全班的同学都屏住了呼吸。然而这位老师决定用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给这个男孩上一节课。他跪在这个小男孩的身边，然后对他说，我不会打你，但当我打自己的腿时，你要尽可能叫得大声一点。最后这位老师一瘸一拐地走进了教室，赢得了学生们的尊敬，而那个本该自己挨揍的孩子也学会了恩典本是自己不配的这个道理。而这恰好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准备进入应许之地之前教导给他们的一个重要的功课，那就是神的恩典是一份我们原本不配得到的礼物。摩西在《生命记》第九章的一开始就说，以色列啊，你当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九章第一节和第三节。摩西接下来的话可以让我们感觉到，营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百姓应该得到耶和华的祝福。因此摩西在第四节说，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摩西又在第六节强调说，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他接着在第七节补充道，自从你出了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时常悖逆耶和华。换句话说，摩西其实是在对以色列人说，你们本该被带到走廊里，然后接受一次永生难忘的鞭打。在接下来的经文中，摩西提醒以色列人，他们曾经如何违背神的话语。在第23节中，摩西对他们说，你们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不信服他，不听从他的话。在第24节，摩西又对他们说，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你们常常悖逆耶和华。如果大家认为摩西这是在用言语鞭打他们的屁股，那你绝对是对的，而且摩西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摩西接着在第十章那里继续提醒以色列人，他上山是为了让神把十诫重新刻写在石板上，因为原来的石板已经被打碎了。我非常喜欢摩西在第五节，也就是第十章的第五节所说的话，我转身下山，将这板放在我所做的柜中，现今还在那里，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我的。也就是说，神没有放弃他的百姓，他没有撇弃他们。但摩西想让他们明白的是，神对他们的恩典是他们绝对不配得的。直到如今，这一点仍然是毋庸置疑的。正如使徒保罗在提多书第三章对新约时代的信徒所说的，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
乃是照他的怜悯，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提多书三章三到五节和第七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历史一再证明，恩典不是赚来的，而是一份赐给那凭着信心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的礼物。那么你是否因着恩典接受了耶稣基督的饶恕呢？大家想一想，既然没有一个不信的人可以否定神在你生命中的恩典是真实的，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不愿意与不信的人分享我们恩典的故事呢？如果恩典的故事讲得不够完美，神会怎么做呢？你可以问问神，他在预备谁来聆听你恩典的故事呢？请大家不要误解，如果你已经接受了神的恩典，你就会想要顺服神的话语。事实上，这也是摩西在《申命记》第十和第十一章所强调的第二个重要的功课，那就是一个顺服的生命是我们献给神的礼物。神赐给我们恩典的礼物，但是我们也可以献给神一个礼物，那就是对他的顺服。请听摩西在《申命记》第十章十二到十三节所说的话。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摩西在这里说的再清楚不过了，我们可以通过顺服神来表达我们对神的爱。摩西在第十一章中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又重复了这一功课。他在第十一章的第一节说，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然后摩西提醒百姓，神是如何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神又是如何爱护他们的。摩西在第八节的后半节将这些点都连了起来，提醒以色列的百姓，顺服神应该是他们应有的回应。摩西说，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胆壮，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那么以色列人怎么知道他们是在顺服神呢？是否有什么警告或者是信号能表明他们即将要被带到走廊上，然后要被训斥呢？确实是有的。请大家来看第13到第14节的经文是怎么说的。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换句话说，如果百姓顺服了神，那么应许之地就会得到雨水的滋润。如果他们背离了耶和华又会怎么样呢？圣经在第17节给出了答案，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是天闭塞不下雨。这就是神给以色列人的预警系统，我们将在整本旧约圣经当中经常看到这一点。当天闭塞不下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没有通过顺服来表达他们对神的爱，而神正在督促他们悔改归向他。在第18到25节的经文中，摩西重复了《申命记》第六章当中关于谨守遵行神一切命令的教导。总之，顺服神会给他们带来雨水、五谷丰登，也会使他们能够战胜他们的敌人。然后
在第26到32节的经文中，神命令以色列人回顾并且去更新他们与神所立的约，其中包括对顺服的祝福和悖逆的咒诅。一旦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更新盟约的仪式就会在指定的地点举行。我们将在后面的约书亚记第八章当中看到这一幕。那么这对我们这些如今的新约时代的信徒有什么影响吗？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有。新约圣经明确指出，神的恩典是一份礼物，你无法赚得它，你也不配得它，这就是它被称为恩典的原因。新约圣经还教导我们，我们对神的顺服是我们真的爱他并且真的属于他的证据。就在被钉上十字架前的几个小时，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5节告诉他的门徒们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们虽然不可能完美的爱神并且遵守神一切的命令，但这一定要成为我们生命的首要任务。请大家重新读一下约翰福音14章15节，想一想主耶稣的观察所带来的实际和永恒的影响。完美是不可能的，但信徒有哪些属灵资源可以帮助他们活出所信的呢？在实践耶稣对你生命的呼召的时候，神的恩典又发挥了什么作用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那位代课老师给我们上了非常重要的人生一课。耶稣已经承受了我们的刑罚，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以尊重、崇拜和爱来回应他。让我们今天就去爱他并且顺服他吧。以色列人不能把神在他们身上施行的恩典归功于他们自己，是神自愿选择爱他们的并且去眷顾他们，而他们的义务就是以爱神作为回应，而这就意味着他们要顺服神了。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听众朋友平安。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0: 将荣耀归于真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你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
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今天要为你介绍的诗歌是《你是我永远的救主》。

今天为你选播的歌曲是《你是我永远的救主》。在罗马书的5:1-2，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处。经文：约翰福音七章五十三节至八章一节。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独处有谁需要呢？这是浪费时间还是真的需要呢？心理学家詹姆斯·麦康奈尔他说，独处可以让一个人将他的经历在脑海中整平并且归类，他把这个看作是一种思维的清理，思想的安静时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独处方式。美国商人和政治家伯纳德·巴鲁克每天都会从繁忙的时间表中抽出时间到公园去喂鸽子。浪费时间吗？不是，这是他不受打扰的思考时间。基督自己也常常从拥挤的人群中退出，找一个独处的地方祷告，这是他和天父相交的时间。同样的，我们每个信徒每天都应该在时间表上抽出一段时间来和天父面对面，开始每天十分钟的祷告和默想神的话语，一个星期之后回头分析一下所花的时间，然后看看究竟是不是浪费了时间，还是这十分钟是每天最受益的十分钟。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写信给提摩太说，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愿今天我们下面播放的歌曲也将神的恩惠怜悯平安带给你和你的家。

0: 欢迎你来到灵命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像我这人王肯选上，有份他的宝座，而我竟然不肯应许，这是何其奇特。永远勿说这是牺牲，无论代价若干，只要能入加略圣军。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大爱的好消息，传到全球。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9月17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乐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们来分享今天的圣经章节，在撒母耳记上3:18，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亲爱的朋友，没有一件事不是出于神，神所应许的都是我们所能承受的。如果我们在每一件事上看见神，神就会在我们所看见的事情上替我们着上颜色。也许痛苦并没有挪去，环境也并没有改变，但是如果我们生活的主基督在我们的忧愁痛苦之中，他必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就如诗篇32篇第7节所说。如果我们真的看见他，确信他的智慧不能错误，他的能力不能失败，他的慈爱不能变更，他最严厉的对付乃是我们灵尘上最深的获益，我们就能够在丧失忧愁痛苦失败中，像约伯一样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亲爱的朋友，史密斯曾说过，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在每一件事情上看见神，能叫我们爱那些伤害我们烦扰我们的，能叫我们看见他们不过是神所利用的工具，来完成神慈爱智慧的目的，能叫我们完全停止一切的怨言和盼望。

亲爱的朋友，神的管教，神的试炼，神的磨难，都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成为他所用的器皿，能够符合他的旨意。有一首诗歌这样写道，他离弃天上的荣耀，竟甘心来到地上，他孤单地在各个他山，为我舍命在十架上。当他临死仍在关怀那与他同挂的贼，他用慈爱同情宽恕他，天堂乐园为他预备。副歌这样写道，若这不是爱，海洋水会干，天空心不再闪，雀鸟无翼可展。若这不是爱，天堂不存在，人间何处有爱，若这不是爱。这首若这不是爱的诗歌作者就是福音诗歌之后瑞拔，他一共做了2000多首诗歌，他的灵命和对福音诗歌的贡献足堪为福音诗歌作家的典范。瑞拔的音乐天赋来自于他的外祖父，当他8岁的时候，有一天他独自坐在小溪旁，不知不觉地唱起歌来，越唱越大声，而词曲就源源不断地涌出，令他非常震惊。他急速地奔回家去告诉他的母亲，他母亲详细询问经过以后不禁失声而泣。他告诉瑞拔，他得到了他外祖父的真传，同时他也知道这个天赋将会带给他许多不幸。他对瑞拔说，孩子，你将为神所赐的恩赐付上很大的代价，你要善为主用。从此以后，母亲就鼓励瑞拔做诗歌，并教导他，圣诗是一篇用音乐叙述的讲章。可是瑞拔的父亲却严禁他去教会，所以有许多时候他必须靠着母亲的帮助从后窗出入，才能够去教会献诗。若干年以后，他的父亲经历了一次严重的车祸，由瑞拔带领他信主。从此以后，他的父亲出席他每一次的演唱。瑞拔在12岁的时候就离家，随着一群年轻的基督徒在各地教会以及奋兴会献唱。他16岁结婚，18岁为人母。他的女儿在3岁的时候就随着父母合唱。在侍奉中，女儿和他分享他失去的童年生活。当瑞拔夫妇决定全职侍奉的时候，他们放弃了经济安定舒适的家居，而过着居无定所巡回奔波的生活。但是瑞拔从没有后悔，他深信这是神给他的使命。当瑞拔的声望达到巅峰的时候，他不幸背部受了伤，在10年当中经历了10次手术，其中一次失败的手术使他左侧瘫痪，几度挣扎在生死之前。他形容他背部的痛苦，说好像有人在他的背上浇了汽油，点火燃烧。在这痛苦的时刻，他的信心却更加坚定，许多人的代祷、来信以及爱心鼓励，直到有一天神迹出现，他感觉到左肢开始可以活动了。

另一件磨难是瑞巴的哥哥艾迪，他幼年的凉伴。当瑞巴热心为主做工的时候，他的哥哥却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甚至入了监狱。瑞巴只好不住地为他祷告。他的哥哥虽然常去听瑞巴献唱，但是自己却不愿意决志悔改信主。他自己觉得自己罪孽深重，不配进天国。任凭瑞巴如何的苦劝，他还是像那十字架上顽固的强盗，不肯悔改。最后艾迪病倒了，瑞巴为他的哥哥写了一首诗歌，他看到我的需要，把诗歌带去病院看望他。当他唱到恩典使我得自由，他看到我的需要过于我的过错，他的哥哥艾迪终于被感化了。几周以后艾迪去世，以后每当瑞巴唱到这首诗歌的时候，他的脑海中浮现出的是艾迪得救的笑容，而不是流落街头的缩影。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时间。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我们希望这个集诗歌、读经和祷告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亲爱的朋友，希望今天主的爱也能够临到你，临到你的家。无论你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所有这一切都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也愿神赐福你的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里是每天24小时传讲神恩典话语的神经广播网。谢谢你用祷告和奉献来支持 BBN 的福音事工，愿神的恩典话语借着我们分享出去，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站稳在神的话语上。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来收听罗国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继续的来学习罗马书。首先我们一起来攻读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九节。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我们在上一课里面我已经说了，圣经中提到圣灵恩赐的每一个主要部分中，爱都是最基本的。彼得前书的四章八节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在属灵恩赐的操练里，罪总是使人扭曲，爱是原谅别人的过犯和软弱，从而为圣灵恩赐铺平道路，可以祝福到被服侍的人。罗马书的十二章九节，保罗劝告说，爱人不可虚假。不可虚假的意思就是没有假冒为善。如果你的爱是肤浅的，那么你对属灵恩赐的运用将会是空虚和无能的。当你继续的往下读罗马书第十二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3章4到8节里面关于爱的说法其实是很相似的。所有这些都是基于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3章34、35节里面主耶稣吩咐门徒的。主耶稣对门徒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是一条新诫命，因为在旧约的利未记19章18节就说了，要爱人如己。主耶稣说这个诫命仅次于最大的诫命，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参看马太福音的22章37节。这是新的命令，是因为神的爱在耶稣基督的生命中看到的那种爱总是全新的、鲜活的，而且是有力量的。所以今天也求圣灵能够通过你来爱别人，尤其是作为信徒的我们，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他就会吸引人们来归向救主。

0: 听众朋友，您收听圣经广播网有多长时间了？我们非常欢迎你来信与我们分享，到我们的网页点击联络我们，或者通过电子邮件让我们知道，盼望你能保持与我们联络。
1: 你认识我，检查我，

今天要与你分享约翰福音的15:11。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今天就将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听众朋友，平安。诗篇100篇4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100篇4节。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0: 每天以优美的音乐、圣诗、灵歌与您一起荣耀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与您一起来背诵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0: 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离婚与再婚的问题，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可以离婚吗？尤其是在我们基督徒当中，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基督徒可以离婚吗？离婚以后可以再婚吗？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啊，都把这个注意力集中在可不可以这上面，仿佛我知道答案以后，哎，心里面就平安了，就可以立刻依照神的旨意去办事。其实没有这么理想，通常实际的情况是复杂的多，非常的困难。可是你回到源头啊，你看这个问题本来并不是那么的复杂，而且简单的很。起初上帝曾借着先知马拉基责备当时的以色列人，他是这么说的：虽然上帝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千乘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记载在马拉基书2:15-16这个地方。另外在新约，主耶稣说的更直接更扼要，在马太福音19:3-6，这是这样记载的：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至今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法利赛人就问了，那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回答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显然上帝对人的婚姻设计是要二人成为一体，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此情永不渝。这是很清楚，而且再简单不过了。但什么时候我们会觉得复杂而不是那么简单，并且耶稣好像还没有把话说清楚呢？就是当我们看现实生活中许许多多复杂的情况的时候。比如某某某的丈夫他要杀他，各式各样复杂的情况。难道这些人我们不想看见他们生活幸福快乐吗？我们想啊，我们当然想，这原本很简单的事现在就变得复杂了。为什么呢？这是耶稣所说的，因为你们的心硬。因为人心硬，偏行己路，人心硬是要违反上帝的教导，事情就变得复杂了。但是为什么人老是要违背上帝的命令呢？那是因为人不认识上帝，不信任上帝。举例来说，谁都盼望自己的人生幸福美满，我们对自己的善意是很能够了解，但是对上帝的善意我们有多少人能够了解呢？我们中国人常说天妒英才，好像老天爷还会嫉妒这个聪明的人。你仔细思想啊，这里面就是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天地不仁，我们只能靠我们自己。这样的概念跟上帝叫我们要相信他，不要依靠自己的才能，刚刚好是相反的。所以难怪我们中国人对于上帝有很大的心理障碍。 不少人在问离婚再婚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心里面已经有一个很坚强的信念了。他们相信什么呢？离婚是解决眼前不愉快婚姻唯一的出路。离婚后，他们相信再婚是解决离婚后苦恼的唯一出路。在这些人眼中，离婚再婚就是在追求人生幸福。你这个时候，你即使是劝他，跟他分析说，离婚再婚不等于幸福快乐，有可能你还会更苦恼。但这些话他已经听不进去了，因为他已经坚信他自己的想法了。所以这个时候，上帝是友是敌，那就要看上帝同不同意我的做法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许多人其实并没有真的相信上帝，而只是相信他自己。所以这实在不是一个可不可以的问题，而是你认识我们的上帝，你认识上帝多少，你能够相信及服从上帝多少，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你知道上帝是你慈爱的天父，他关心你，他关心你现在婚姻的情况，他乐意看到你幸福，而且他愿意就要赐福给你。后来人因为犯罪触动了那个咒诅的机制，但是上帝仍不放弃赐福给人的意念，他差遣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代死赎罪。所以上帝爱我们，他坚持要赐福给我们。主耶稣曾经给我们做一个这样的解释，他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换句话说，上帝不论设安息日或者是颁布一切的诫命，都不是为了辖制我们，乃是因为他要赐福给我们。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要明白这个神设立一切制度，神设立一些诫命，它的用意是要赐福给我们，使我们活得长久。其实可以说，上帝这些吩咐是人类的保养说明书，或者是使用说明书。所以耶稣说，凡遵行他话的人是聪明人。上帝爱我们，他知道一切，他也知道你现在所处的一个情况，他看见我们人生崎岖路上的弯有多急，这个坡有多斜，什么地方不能越过这个超车线，他可以预知一切可能引发危险的弯角，所以他预设路标，告诉你什么地方要怎么样走，他告诉你怎么样开才安全，指示你安全驾驶的方向，免得我们发生危险。不过这天道深奥，不也可以说天父慈爱宽容。一般来说，人犯诫命之后呢，不见得立刻就冲下悬崖粉身碎骨了。有些事虽然说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呐，另外许多事情其实还有一个回头的机会，神会赐给你第二次机会。可惜我们呢，大部分时候不认识这种情况，不知道这是恩典，不知道这是第二次第三次是神赐给我的机会，不知道罪的危险，我们就把这个样的机会当作是一个危机，就像好像春蚕吐丝一样，一个错误缠住另外一个错误，层层叠叠把我们包在里面，团团围住，万劫不复。其实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来思想一下，当初天父造人的时候是造一男一女一夫一妻，旧约其实并不是支持多妻制的，而是到了那后来不敬畏上帝的该隐的后裔的时候才开始多妻的。这样错误的做法刚开始看起来好像只是他个人的选择，影响不大，对社会害处不大，但没想到因为人性的软弱，这样的错误慢慢的普及成为一个制度，女性的地位大大的降低，到了后来有帝王的时候，他一个帝王可以有上千的嫔妃，而且还强拉民间的妇女。 这样的错误继续的扩大，人间的痛苦也不断的扩大。所以像这样多妻的家庭啊，像宫廷中斗争的你死我活，不知道造成多少人的痛苦。这女子低落的地位造成女子不能受教育，还要缠足，女婴会被抛弃，会被杀害，这种种的问题。这样的历史单在中国已经延续了几千年了。可见一个违反上帝旨意的行动，刚开始看起来好像微不足道啊，是个别的选择，没想到发展下去之后，这造成的痛苦是这么的深远，这么的广泛。我们再举近代一点的例子，近代的性解放的思想也是这样子，当初听起来只是几个书生的意见啊，学者提倡，可是呢后来几个名人示范，然后就渐渐的普及了，千万人开始受骗，你看多少家庭破裂，身心灵饱受创伤，不少离婚的人呢，下半辈子凄凉孤苦，多少的未婚少女她们怀孕，影响她的学业，她的前途，更别说那亿万胎儿被堕胎被杀的，多少的单亲家庭生活在贫穷的现象成为政府的负担，这还是事小。那些成长在破碎家庭的孩子，他的情绪、学业、他的教养、他的人际关心等等，都受到影响。其中甚至很多的人变成监狱的常客，造成我们社会极严重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那性病蔓延流行以及乱伦种种种种的问题，这许多的祸害都是经过若干的年日才会渐渐的浮现，不是刚开始的时候所能料想得到的。可是你不要忘记了，这性开放风行到如今还不到100年，换言之，若继续发展下去，这100年后、1000年后，你还能够想象下去吗？它所造成的灾祸绝对不小于从前的多妻制。那么我们回到原来的问题，一开始的问题，可以离婚吗？离婚后可以再婚吗？我们必须要明白，上帝是完美圣洁的，他完美的旨意本是带着一个上好的福分，他要我们得到一个最好的福分，所以要我们追求完全，像天父一样完全。那么我觉得作为一个真正相信耶稣并悔改远离罪恶跟随基督耶稣的人，我们实在不甘心还停留在说上帝许可不许可这样的一个很粗浅，怎么说，是一个很粗浅很初阶比较肤浅层次的一个问题上。我们应该要响应上帝的呼召，我们起而行动，我们来追求上帝的完美圣洁。其实上帝很真实的要帮助我们来追求完美与圣洁。所以当我们要问离婚再婚可不可以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这真的已经是最后唯一的一条道路了吗？也许我们向上帝来做这样的一个呼求，我们来向上帝做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时候，神会回应我们，为我们开一条道路。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BBN 每天24小时借着网络传讲神的话语。今天要与你分享马拉基书的1章11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

0: 这里是 BBN， 宣扬神对他儿女的信实。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赚了还是赔了。很多有关个人理财的概念都可以适用于时间管理上，其中之一就是盈余还是亏损，或者说赚钱还是赔钱的概念。如果你自己做生意，你希望在每一天结束的时候，你的生意都会比那天早上更有价值。如果你卖了足够多的产品或服务来支付你的开销，那你就赚了。如果卖得不够多，那你就赔钱了。我们每个人每天都有一样数量的时间，作为基督徒，我们如何投资我们的时间，将会决定我们这一天在属灵上的得失。当上帝给我们机会去分享福音，去帮助我们的家人和朋友，或者用一种方式去建立他的国度，我们要么就抓住机会去获得利益，要么就刻意忽视这些机会而去经历损失吧。你想要怎样结束今天的一天呢？现在就去做一些能增加你属灵利润的事情，这就是爱惜光阴。

如今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物质挂帅、利益当头的时代，人们都在追求金钱、名利、地位和权势，这些东西可能会给人带来短时间的享受和满足，但不会是一生之久。唯有主耶稣能赐给他的信徒永远的平安和喜乐，因为主耶稣是生命的活水。

要向耶和华欢乐，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要用琴歌颂耶和华。

听众朋友平安。加拉太书2:20，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主，服侍您的圣经广播网。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你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119篇12节到40节，请把经文翻到诗篇119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十九节，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这些话都是很漂亮的话，但是这些话里面也都有很值得我们去想，在这个漂亮的话后面那个很深的教训或神学意义。我在地上做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这什么意思？隐瞒，把你的命令藏起来，让我看不到。我们先说相反的，一般人在这世界上，不管他是不是寄居的，他都希望神的命令隐瞒起来，最好神不要来管我，最好神你自己藏起来，最好让我不知道你的命令，那我就可以多做一些错事。就我们常常希望我不要知道上帝的命令，然后我就可以犯罪了，做很多的错误。因为今朝有酒今朝醉，这不是最好吗？这里的作者说，我是寄居的，所以我需要知道你的命令。我的日子短，不信主人说，就是因为日子短促，所以多做一点违反道德的事才好。这里就是因为日子短，所以多做一点上帝的命令，遵行上帝的话才是好。我们今天在世上有一件最宝贵的，到天上都没有办法的，已经没有的，就在世上为了遵守上帝的话被逼迫受伤害，背十字架，将来没有了，将来没有十字架，将来没有这个舍己，因为没有罪恶，没有征战，那是最好。对对对对对，是真的。但是如果今天我还能够在我余生能够争取时间去遵行你的话，因为每遵行你的话都跟我的肉体在对抗的。各位，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希望这种征战赶快过去，因为太辛苦。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我能够还有时间心智去做这个，这太宝贵。为什么宝贵？因为这是在地上寄居才可能有的，在天上你不需要为主背十字架，在天上你不需要忍受任何痛苦，在地上才再有这个机会。各位，我还是说希望你听得懂，我说过好几遍了，就是一方面我们希望不要有这个事，因为太痛苦很累啊，而且我们可能失败，但是另外，所以我们求主甚至让我们避免这些事，救我脱离凶恶，不要让我碰到试探。但另外一方面，给我这种背十字架艰难，因为将来在天上没有了，这种美好在天上不会再有了，天上是最美好的，但是地上这种相对的美好不再有了。在天上你不需要为主背十字架，所以让我在做寄居的时候为你背十字架，守那个律法，你不要向我隐瞒。我切慕你的典章，我也觉得真的跟这世界多么的不一样，这个世界多么的说是，我切慕放肆，不要有你的典章。哦，主啊，不要管我，我们切慕有这个时候，主啊，隐藏起来，让我可以犯罪，让个老师不要，监考老师不要看到，使我可以作弊。我们常常是这样，这个人刚好相反。世界上的人都是什么？受咒诅偏离你命令的骄傲人。我们希望我们是蒙祝福，不偏离你的命令的谦卑的人。虽然真是好累哦，你责备他们，而你的责备他们，对不信主的人来看没有责备啊，你怎么没有责备这些坏人？你怎么没有处罚这些坏人？各位记得何西阿书说的吗？就是任凭他吧，以法莲犯罪任凭他吧，当神对恶人作恶好像没有责备任凭他的时候，那是他最大的咒诅，因为他将来要受的祸患更多，甚至在今天都是。所以我现在懂得有些圣徒，包括马丁路德讲的，不要给我自由意志，给了我也承受不起，不要给我自由，我承受不了，不要让我为所欲为，我承受不了，给我这种自由。对了，给我这种自由，我那个偏行己路可怕是很大的。所以骄傲人妄为啊，不要神管，好像很得意，哎呦，我不要这种自由。当然如果神给我这种自由，求主让我善用。
求你除掉我所受的羞辱和藐视，因为我遵守你的法度。如果我们遵守主的话，被称赞，被不只是被神称赞，人也称赞，我们总是喜欢这些嘛。你像耶利米传讲上帝的话，被骂被羞辱，一辈子都这样，他真的活不下去。所以我们也不排斥，我们在人间，我们希望主也是常常安慰我们，保守我们，所以除掉羞辱和藐视，好像我继续能。就一方面我们愿意为主受苦，一方面我们求神除去这个苦，一方面我们看到神宝贵的应许，一方面我们又知道自己的软弱，所以我们求神除掉羞辱，又求神让我们能够继续背十字架。二十三节，谁有首领坐着妄论我，你仆人却思想你的律例，那我就是你的仆人。首领包括执政掌权的，包括有权有势的，他们妄论我，他们伤害我，但是我仍然思想你的律例。这里是思想，各位，有的时候在被别人伤害的时候，我们思想的是什么？我们思想也许是你赶快死，主赶快处罚他，但是他思想的是神的律例。这律例当然也希望神的报应，但是这律例也包括我们不要对我们的仇家受害表示多高兴，我们还是要有爱。所以这个思想你的律例可以包括神公义的刑罚这些首领，更重要的是让我的思想总是在你的道路中，不会被恶所胜。你的法度是我所喜乐的，是我的谋士。这个世界上他的谋士常常就是怎么钻营，怎么违法而不被抓到。我们的谋士是怎么去做一个笨蛋守法。二十五节，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叫你的话将我救活。又一次看到这些就比较好解释了。遵守上帝的律法可能有的时候要接近归于尘土死亡，求你叫我救活。有的时候我真的会祷告，主不要把我救活了，就让我到处去你那里去，因为这个试炼实在是很艰难。不过让我们不是为了逃避苦难而寻求神，我活下去是遵守主的旨意，不是要苟安。平安也是好的，但是我总是希望遵守主的旨意。如果我活下去，不活下去也不是逃避艰难。我述说我所行的，你应允了我，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们一直在讲这种善性的循环。你英文怎么能说得好，就是说英文。你怎么能过圣洁生活，就是过圣洁生活。没有秘诀，就是遵行主的话。我述说我所行的，其实主当都知道了，但我就在跟主讲我如何如何如何，包括我有需要，我有艰难，我如何如何，你都听到了。求你继续给我，求你继续告诉我我要怎么做，我继续要遵行，因为我认定一件事，遵行你的话，喜悦你的话是有福气的。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我就思想你的启示。越明白就越能思想，越思想就越能明白。好，这是好的，但也有坏的。二十八节，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坏的当然不坏了，这坏才是好的。我们背十字架的辛苦让我心都化掉了，遵守你的话，遵守你的律例，那个辛苦心都化了。主啊，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让我能够坚立得住。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让我坚立，不要跌倒，不要这个离开奸诈的道。可能有两个，一个是周围的人太奸诈了，让我避免这些奸诈人对我的伤害；另外一个是我的心也开始想走奸诈的路，求你让我不要走这个路。将你律法赐给我，这个已经重复很多次了，这是宝贵的。即使遵行，即使思想都有它艰难，让我还是去遵行。三十节，我拣选了忠信的道，
将你的典章摆在我面前，就将你的道摆在我面前。各位，人做的都是把你的典章摆你的道，不是摆在我面前，就是把它隐藏起来。各位，你做坏事的时候常常把窗帘拉起来，不要人看到。我们真的做坏事的时候，恐怕真的很不喜欢有本圣经在我们前面。你真的作弊的时候，你会放一本圣经吗？不会。当然了，人作恶的时候，有的时候在教会里作恶，真的就冠冕堂皇的用这个圣经的话来做自己恶，这是很多的。魔鬼最会做这个事，魔鬼就用神的话来引诱耶稣犯罪啊。那到这种地步，真的有一点越来越接近那种亵渎圣灵的罪了。但是这种罪，我们也要说，从小孩到老人，大家都会做类似的错误，离开奸恶的道路，包括环境太坏了，让这个环境改善，包括我自己的心太坏了，让我的心不要有一点想要走奸恶的道路，继续拣选忠信的道，继续把神的典章摆在我们面前，继续持守主的法度，不要羞愧。32节，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的命令的道上直奔。这个不太知道开广我的心是什么意思，但是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可以让我们把这两节都比较了解。开通达的路，开智慧的路，让我明白，让我不愁苦，让我喜悦，让我有力量，让我光明。但是这一切都让我是去遵行你的话。主耶稣都这样说，这个路是小门，这个路是小路，这个门是窄门，真是不好走。但是我们又想到，如果我们愿意顺服上帝，这不好走的又会变成可以直奔的大路。就是你真的愿意背主的十字架，艰难就变成容易的，但是需要继续的顺服。

曾经讲过，就是或者我提过，亚伯拉罕在那三天，就是神叫他从他家带着以撒到亚摩利山上献祭的时候，那三天亚伯拉罕应该也在想神的律例，因为他也很痛苦。他一方面求想神的律例，是求神给他力量坚持到最后能够献以撒，能够杀以撒，另外也在想这个命令到底是什么意思，神怎么会做这件事情，神怎么会叫我把他所赐给我的，而且我的子孙都会从他而出的杀掉。那我们在希伯来书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在思想想出了一个道理，就是神会叫以撒从死里复活。后来神不是这样做的，就是我们在说思想神的律例可以有极大的想象力，神怎么会叫我杀掉一个将来要从他身上成为我后裔的那个人？杀掉神的应许就不能成就了，这里还不是道德的问题，这里是上帝的话怎么成就。亚伯拉罕就想复活，各位，那想到复活是很难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复活的事，神没有用复活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就想到开广主的心，往你的道上直奔，是去想我怎么做是最合神的心意，会有艰难，但是神开路。当最后神开的路不是亚伯拉罕原来所想的，总之我们就能够遵守，我们就能够遵守到底。所以三四节讲，求你赐我悟性，遵守神的话，喜悦神的话，相信神的话，都不是说我们不用脑筋，悟性是脑筋，不是说我们都是盲目的，我们都盲从的，我们都愚昧的，我们都是奴隶的道德。赐我悟性，我是常讲亚伯拉罕要献以撒那件事情，就很多人一讲就是讲到说，哇，这多么难呐、啊！爱儿子啊，能献上，这多么难啊！这是不道德的事，叫一个父亲杀儿子。可是这都不是圣经讲亚伯拉罕的困难呢。亚伯拉罕困难不在杀儿子，他敢杀，他的困难在神的话怎么实现？这个儿子死了，因为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儿子啊。所以他需要用想象力，需要用他悟性来想怎么杀了，还是上帝的话能够实现。神的话一定能实现，但他要能够明白，他做的就可以更顺利一点。所以我们求神赐我们悟性，很多时候没有悟性，没有想象力，不能思想，求神帮助我们能思想，思想明白了以后又缺少力量去遵行，求神给我们力量去遵行。那对我们来讲，很多时候根本都不是这些问题，我们根本对上帝的话没有什么不明白，就是不想遵行。哎呀，求神让我们能遵行。第35节，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这也是很奇怪啊，你所喜乐的，我所喜乐，为什么还要求你叫我遵行呢？各位，你喜欢的事还需要上帝叫你去遵行吗？我觉得就是我喜欢，凭信心喜欢，但是实际上我的悟性，我的感情还不太能够喜欢，或者我的力量还不太能够挤。讲简单的话，你喜不喜欢读经？喜欢了，但是需不需要求神叫你能够读经？需要啊，因为即使你喜欢，有时候还是缺少力量。你喜不喜欢祷告？你也喜欢，但是还是要求神给你力量会祷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还是缺乏力量，缺乏悟性去祷告。我是喜欢，但是有的时候就还是缺乏。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啊！这话就更容易明白了。我们的心会趋向非义之财，好像那个非义之财啊，特别有会影响我们。我们就说不趋向钱财好不好？其实趋向钱财也不是不好，但是趋向钱财取代了趋向上帝，我觉得那个钱财就变成不义的了。即使是义的钱财，一旦取代了上帝，那是不义的。所以这里不趋向非义之财，恐怕意思就像我们讲那个不义的管家、不义的钱财一样，并不是说，哎呀，主啊，求你让我不要一天到晚想炒股票发财，

求你让我不要一天到晚想那个赌博发财。各位，当我们想要发财而忘记上帝，如果你在想我只要找到一个工作，我只要能养家就好了，各位，如果你在想这些的时候没有想到主，还是非义之财。我举例子嘛，像我儿子在找工作的时候，尤其是已经找了很久的工作还没有找到的时候，那时候不会想到非义之财了，那时候只有说，主啊，我只要找到一个工作就好了，哪怕是最低等的工作，哪怕是很累的工作，不贪婪了，不贪婪。一开始想，哇，毕业最好是能不能有10万，那可能有贪婪。后来碰壁太多了，好，不要想那些，我只要找到一个加油站的也可以，只要有工作就可以。各位在那里拼命丢履历表的时候，拼命去问的时候，没有贪婪哦。但是你不是信靠上帝的时候，那仍然是非义之财。因为那时候可能是想到上帝的，可能你根本忘记上帝了，你可能更看重上那个钱财的重要。各位，你就算是乞丐，你只要讨钱，那也可能是非义之财，你并不求大。所以非义之财不一定是什么贪污舞弊叫非义之财，任何的钱财，任何甚至辛苦流汗工作的钱财，只要不是信靠上帝，都不是，都是非义之财。相反的，如果你说，哦，神啊，真的让我吃得好喝得足，生活很舒服，身体很健康，但是我真的是希望荣耀你而且依靠你的，那也不一定是非义之财。就你想要钱，但是你真的是愿意荣耀上帝，这是对的。所以我强调的还是我们的心是不是敬畏上帝的。37节，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道中生活。好吧，虚假，其实上帝以外的都是虚假，所以我们定睛仰望神就是不虚假了。定睛仰望神的律法就是不虚假了。定睛以神为念，那就是不虚假了。定睛愿意在神的道路中生活，就是不虚假。但这还是心中的那个态度，而不是外表。好嘛，你看，一个人希望成为大牧师，是不是在定睛在虚假上？有可能啊。我希望我传福音让100万个人能归主，可以是虚假，因为你到底是要人归主，还是要，哇，这是中国最伟大的布道家，他曾经带领100万个人决志。各位，这就叫虚假。因为不管人家得有没有决志信主，你是在只要自己的名望地位，那就是虚假。你可能真的带人归主了，但主不认你。耶稣说的嘛，我不认识你，即使你疫病赶鬼传道。所以真实就是上帝，虚假就是上帝以外的。真实就是从心里认定这位上帝，而不是说你一定在传道啊、疫病啊、赶鬼啊等等就是真实。甚至不是你外表遵守神的道，而是你从心里喜悦神的话。38节，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话，求你向仆人坚定。这个乍看之下可以说，你向敬畏你人所应许的话，就是敬畏耶和华，神就给他智慧；敬畏耶和华，神就给他财富；敬畏耶和华，神就给他钱财，或者名利地位、长命富贵。求你坚定。哎，各位，这样解释没有错，不要觉得错。因为神是有这样的应许啊，哦，你竟这样，你既是这样求，我一定会祝福你，这没有错。但是更重要的还是我们的心，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话，就是保守我的心继续敬畏你，其他的钱财富贵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让我继续敬畏你的，敬畏你，好让我一直能够得福。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远离我，因为你的典章本为美。我怕的羞辱就是遵守你的话而被世界唾弃，你的典章是美的。就是我们不管怎么信靠上帝，尊主为大，我们仍然承认一句话，我们需要向上帝祷告，我们需要别人祷告，向替我们祷告，我们需要上帝的脸托住我们，免得我们已经是遵守这么久了，我们还是会犯最基本的错误。
我羡慕你的训词，求你让我，求你使我在你的公义上生活。这些我觉得我们就讲得快一点了，不需要多讲，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很多了。就是你心中对主的喜悦和单纯的敬畏，并不是羡慕你的训词，我就可以写出一篇旧约律法概论很有名的书。不，就是喜欢你，羡慕你自己。当然也不是说没有生活中的实践，使我在书斋里做学者，做圣经学者的同时，我能够在你的生活中，律法的公义中生活，包括在买菜，包括在待人处事。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一书五章四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

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的生命成长，多结果子。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0: 我们每天见证上帝的信实和慈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以西结书第41章，他带我到殿那里量墙柱，这面厚6肘，那面厚6肘，宽窄与会幕相同。门口宽10肘，门两旁这边5肘，那边5肘。他量殿长40肘，宽20肘。他到内殿量墙柱，各厚2肘，门口宽6肘，门两旁各宽7肘。他量内殿长20肘，宽20肘。他对我说，这是至圣所。他又量殿墙厚6肘，围着殿有旁屋各宽4肘，旁屋有3层，层叠而上，每层排列30间。旁屋的梁木搁在殿墙坎上，免得插入殿墙。这围殿的旁屋越高越宽，因旁屋围殿悬叠而上，所以越上越宽，从下一层由中一层到上一层。我又见围着殿有高月台，旁屋的根基高足1竿，就是6大肘。旁屋的外墙厚5肘，旁屋之外还有余地。在旁屋与对面的房屋中间有空地，宽20肘。旁屋的门都向余地，一门向北，一门向南，周围的余地宽5肘。在西面空地之后有房子，宽70肘，长90肘，墙4围，厚5肘。这样他量殿长100肘，又量空地和那房子并墙，共长100肘。殿的前面和两旁的空地宽100肘。他量空地后面的那房子并两旁的楼廊，共长100肘。内殿、院廊、门槛、严谨的窗棂，并对着门槛的3层楼廊，从地到窗棂，窗棂都有篦子，直到门以上，就是到内殿和外殿内外4围墙壁，都按尺寸用木板遮蔽。墙上雕刻基路伯和棕树，每2基路伯中间有1棵棕树。

0: 每基路伯有二脸，这边有人脸向着棕树，那边有狮子脸向着棕树，殿内周围都是如此。从地至门以上都有基路伯和棕树，殿墙就是这样，殿的门柱是方的。至圣所的前面形状和殿的形状一样，坛是木头做的，高三肘，长二肘，坛脚和坛面并四旁都是木头做的。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面前的桌子。殿和至圣所的门各有两扇，每扇分两扇，这两扇是折叠的。这边门分两扇，那边门也分两扇。殿的门扇上雕刻基路伯和棕树，与刻在墙上的一般。在外头廊前有木槛，廊这边那边都有严谨的窗棂和棕树，殿的旁屋和槛就是这样。以西结书第42章。他带我出来向北到外院，又带我进入圣屋，这圣屋一排顺着空地，一排与北边铺石地之屋相对。这圣屋长100肘，宽50肘，有向北的门，对着内院那20肘宽之空地，又对着外院的铺石地。在第三层楼上有楼廊对着楼廊，在圣屋前有一条夹道，宽10肘，长100肘，房门都向北。圣屋因为楼廊占据些地方，所以上层比中下两层窄些。圣屋有三层却无柱子，不像外院的屋子有柱子，所以上层比中下两层更窄。圣屋外东边有墙靠着外院，长50肘，靠着外院的圣屋长50肘。殿北面的圣屋长100肘，在圣屋以下东头有进入之处，就是从外院进入之处。向南在内院墙里有圣屋，一排与铺石地之屋相对，一排顺着空地。这圣屋前的夹道与北边圣屋的夹道长宽一样，出入之处与北屋门的样式相同。正在墙前夹道的东头有门可以进入，与向南圣屋的门一样。他对我说，顺着空地的南屋北屋都是圣屋，亲近耶和华的祭司当在那里吃至圣的物，也当在那里放至圣的物，就是素祭、赎罪祭和赎愆祭，因此处为圣。祭司进去出了圣所的时候，不可直到外院，但要在圣屋放下他们供职的衣服，因为是圣衣，要穿上别的衣服才可以到属民的外院。他量完了内殿，就带我出朝东的门，量院的四围。他用量铎的杆量四围，量东面500肘，用杆量北面500肘，用杆量南面500肘，又转到西面用杆量500肘。他量四面四围有墙，长500肘，宽500肘，为要分别圣地与俗地。以西结书第43章。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其状如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我所见的异象，那异象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我就俯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我听见有一位从殿中对我说话，有一人站在我旁边，他对我说，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必不再玷污我的圣名，就是行邪淫，在西安的高处葬埋他们君王的尸首，使他们的门槛挨近我的门槛，他们的门框挨近我的门框，他们与我中间仅隔一墙， 并且行可憎的事玷污了我的圣名，所以我发怒灭绝他们，现在他们当从我面前远除邪淫和他们君王的尸首，我就住在他们中间直到永远。人子啊，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惭愧，你就将殿的规模、样式、出入之处和一切形状、典章、礼仪、法则指示他们，在他们眼前写上，使他们遵照殿的一切规模、典章去做。殿的法则乃是如此，殿在山顶上，四围的全界要称为至圣，这就是殿的法则。以下量祭坛是以肘为度，这肘是一肘零一掌，底座高一肘，边宽一肘，四围起边高一掌，这是坛的座。从底座到下层凳台高二肘，边宽一肘，从小凳台到大凳台高四肘，边宽一肘。坛上的供台高四肘，供台的四拐角上都有角，供台长十二肘，宽十二肘，四面见方。凳台长十四肘，宽十四肘，四面见方，四围起边高半肘，底座四围的边宽一肘，台阶朝东。他对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建造祭坛为要在其上献燔祭洒血，造成的时候典章如下。主耶和华说，你要将一只公牛犊作为赎罪祭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后裔，就是那亲近我侍奉我的。你要取些公牛的血抹在坛的四角和凳台的四拐角，并四围所起的边上。你这样洁净坛，坛就洁净了。你又要将那做赎罪祭的公牛犊烧在殿外圣地之外预定之处。次日要将无残疾的公山羊献为赎罪祭，要洁净坛，像用公牛犊洁净的一样。洁净了坛，就要将一只无残疾的公牛犊和羊群中一只无残疾的公绵羊奉到耶和华前，祭司要撒盐在其上，献与耶和华为燔祭。七日内每日要预备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也要预备一只公牛犊和羊群中的一只公绵羊，都要没有残疾的。七日祭司洁净坛，坛就洁净了，要这样把坛分别为圣。满了七日自八日以后，祭司要在坛上献你们的燔祭和平安祭，我必悦纳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西结书第四十四章。他又带我回到圣地朝东的外门，那门关闭了。耶和华对我说，这门必须关闭，不可敞开，谁也不可由其中进入。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由其中进入，所以必须关闭。至于王，他必按王的位分坐在其内，在耶和华面前吃饼，他必由这门的廊而入，也必由此而出。他又带我由北门来到殿前，我观看，见耶和华的荣光充满耶和华的殿，我就俯伏在地。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典章法则，你要放在心上，用眼看，用耳听，并要留心殿宇和圣地一切出入之处。你要对那悖逆的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呀，你们行一切可憎的事当够了吧。你们把我的食物，就是脂油和血献上的时候，将身心未受割礼的外邦人领进我的圣地，玷污了我的殿，又背了我的约，在你们一切可憎的事上加上这一层。你们也没有看守我的圣物，却派别人在圣地替你们看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中的外邦人，就是身心未受割礼的， 都不可入我的圣地。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有利未人远离我，就是走迷离开我随从他们的偶像，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然而他们必在我的圣地当仆役，照管殿门，在殿中供职，必为民宰杀燔祭牲和平安祭牲，必站在民前伺候他们。因为这些利未人曾在偶像前伺候这民，成了以色列家罪孽的绊脚石，所以我向他们起誓，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不可亲近我，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也不可挨近我的一件圣物，就是至圣的物。他们却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所行可憎之事的报应。然而我要使他们看守殿宇，办理其中的一切事，并做其内一切当作之功。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与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就近我的桌前侍奉我，守我所吩咐的。他们进内院门必穿细麻衣，在内院门和殿内供职的时候不可穿羊毛衣服。他们头上要戴细麻布裹头巾，腰穿细麻布裤子，不可穿使身体出汗的衣服。他们出到外院的民那里，当脱下供职的衣服放在圣屋内，穿上别的衣服，免得因圣衣使民成圣。不可剃头，也不可容发流长长，只可剪发。祭司进内院的时候都不可喝酒，不可娶寡妇和被休的妇人为妻，只可娶以色列后裔中的处女，或是祭司遗留的寡妇。他们要使我的民知道圣俗的分别，又使他们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有争讼的事，他们应当站立判断，要按我的典章判断。在我一切的节期，必守我的律法条例，也必以我的安息日为圣日。他们不可挨近死尸沾染自己，只可为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弟兄和未嫁人的姐妹沾染自己。祭司洁净之后，必再计算七日。当他进内院、进圣所，在圣所中侍奉的日子，要为自己献赎罪祭。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祭司必有产业，我是他们的产业，不可在以色列中给他们基业，我是他们的基业。素祭、赎罪祭和赎愆祭，他们都可以吃，以色列中一切永献的物都要归他们。首先，出赎之物和一切所献的供物都要归给祭司。你们也要用出赎的麦子磨面给祭司，这样福气就必临到你们的家了。无论是鸟是兽，凡自死的或是撕裂的，祭司都不可吃。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心尽心地顺从耶和华，我要尽心尽心地顺从他，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律例，并要遵守一切的话语。

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四十七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真诚的敬拜是在每一天的生活里活出基督，不仅在教会有敬虔的敬拜，在家也有敬虔的生活。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弥迦书7:19，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7:19。

0: 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2: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
3: 儿童圣经故事，
2: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4: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相会了。在波斯的犹太人本来呢就要在哈曼的计谋之下通通被消灭了，没有想到在以斯帖皇后和莫迪盖邀请犹太众人一起经过三天的祷告之后，波斯皇帝发生了一场失眠，就让他记起了多年前莫迪盖曾经救了皇帝的功劳，让哈曼又在以斯帖的酒宴上面一时就失态了，就把主谋杀害犹太人的哈曼给处决了。可是灭族的命令已经发出去了，连亚哈随鲁王也没有办法随便取消，莫迪盖应该怎么样帮皇帝下令来扭转这个局面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话说上次看到莫迪盖找来一大堆书记，用全国各地不同的语言写好这份命令，就快马送到全国，要拯救他所有的同胞。原来莫迪盖这篇通告全国的命令里面是说，波斯皇帝准许只要有被攻击的各城市的犹太人，他们可以先组织起来自我保护，不管呢他们会受到哪一个省或哪一个地区的武力攻击，他们都可以自由的反击，杀伤甚至摧毁那些来攻击他们的人，而且还告诉他们，他们可以反过来去抢夺那些欺负他们的人他们的家产。这个通告就定在12月，同样是亚达月的13日，就是哈曼之前说那天可以杀灭犹太人的时候，同时呢就全国一起生效，而这篇通告全国的命令自然就变成全国都必须遵行的法令。因此呢，全国各地的犹太人一看到这篇命令，就开始互相的协助，招兵买马，组成自己的护卫队，只要有人敢抢夺他们，就可以毫不犹豫的还击和报复那些欺负他们的人了。当然在莫迪改的细心安排之下，这些传令的人就骑着最快的马把命令传遍全国各地，当然首都苏珊城更是首先了公布这个消息。就在命令发出的当下，街头的犹太人他们就换回平常的衣服，整个城甚至充满了欢庆的气氛。这个时候莫迪盖他也已经改穿蓝色白色的波斯大城的朝廷礼服，还披上紫色麻纱的披肩，这一天还带着黄金制的冠冕，他就离开了皇宫，来到苏珊的城里，看着街头巷尾充满着快乐的欢呼的气氛，他也感到十分的开心、欣慰和光荣。这篇通告一出来，除了原先悲伤的犹太人在读到之后就开始为自己和家人欢庆，互相庆祝平安之外，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呢那些担心犹太人报复的对头们，他们知道这下子可不能得罪犹太人，所以干脆就想办法让自己入了犹太的名籍，免得到时候呢被当成报复的对象。时间过得很快，12月就是波斯说的亚达月到了。一到了13号那一天，当然还是有一些人认为是好机会，要来消灭犹太人，抢夺他们的财物，所以他们也组成了好大队的人，想要按照哈曼顶着皇帝的名义所发的命令，就跑去抢夺自己城里的犹太人。可是别忘了哦，这也是皇帝让莫迪盖发出那一份可以自我保护还可以回头去攻击那些抢他们人的命令生效的日子呢。所以那些来抢夺犹太人的家伙才一发动攻击，就被犹太人的防卫人员给打败了，甚至各城的犹太区的居民组成的防卫队每一个都赢过那些欺负他们的人。这下子啊，这些城里的人也都不敢小看犹太百姓。原来过去他们都一直以为犹太人不过是一个没有国家的亡国奴罢了，没有想到还有天上的上帝在帮助他们，而这样的帮助不只是使他们有力量反抗，事实上上帝还让当时所有的省级官员，包括省长、行政首长和王家的代表，都在想办法帮助各地的犹太人。因为他们也发现莫迪盖是个犹太人，而且他已经握有大权了，可不要得罪了自己的顶头上司才好呢。

0: 现在莫迪改在皇宫里面已经是一个非常有权势的人，不但如此，他的权势还在越来越大的当中，因为亚哈水鲁王是越来越信任他，因此犹太人这个时候更能够随心所欲地对待他们的仇敌。那些攻击凡是伤害抢夺他们的敌人，有好些敌人就这样的被杀了，这些被杀的人还包括了哈曼的十个儿子。虽然命令上是可以容许犹太人们把这些对头的财物全部归回给自己，可是呢，他们却没有人去把这些敌人的财物抢过来。从苏珊到波斯各地把这一天的伤亡给送上来，其中有好多好多攻击犹太人的仇敌都已经被消灭了。皇帝看到当地的报告，就对王后以斯帖说，
1: 你看你看，单在苏珊城犹太人就杀了500个欺负你们的人，还包括哈曼的十个儿子都在里头。哎，其他的成分更不用说了，现在啊，应该没有人敢欺负你的同胞了。好啊，你继续告诉我好了，你还想要什么？放心的说，我一定会送给你的。
0: 以斯帖听完就回复亚哈随鲁王，希望皇帝能够继续让这个自我防卫的命令延续下去，并且希望哈曼死掉的十个儿子可以放在很高的绞刑架上面，让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当作是给各族百姓们的警告，不要他们随便就来欺负犹太的百姓。果然皇帝就照着以斯帖的想法，把哈曼儿子的尸体挂在绞刑架上面公开示众。这场可以报复攻击犹太人的命令连续执行了大概两天，也就是从13号到14号，有好多来攻击的仇敌都没有得逞，反而呢被犹太人所杀，被消灭了。但即使命令是他们可以去取得这些人的财产，但是始终都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只有进行保护自己和对敌方反击的行动。到了15号，终于也不再发生彼此对敌的状况了，他们就在那一天一起互相庆贺，彼此都于获得了平安。从此呢，苏珊城里面的犹太人就定下在12月的15号要做一个欢庆的节日。随后好多住在小村镇里面的犹太人，他们则是把亚达月的14日，也就是12月的14号当作欢宴的假日，还会互相赠送礼物哦。之后莫迪盖把犹太人遭受谋害又终于可以欢庆平安的事情给记录下来，还发信给全波斯国里面的犹太人，让他们从现在开始就遵守亚达月的14号、15号为一个重要的节日，因为这两天当中是犹太人消灭了仇敌的日子，是犹太人可以转悲痛绝望变成欢喜快乐的时候，所以呢要在这两天的节日当中欢宴庆祝，彼此赠送礼物，还特别要救济穷困的人。犹太人都遵从莫迪改的指示，因此当初哈曼是用叫普尔的抽签方式来定出要灭族的时间，所以现在他们把这个节气叫做普尔节，表示哈曼这个聪明人再怎么样筹算也比不上上帝的计划。在以斯帖皇后的支持和莫迪改的大力推动之下，就让所有人在那个时间当中过着普尔节里面包含有禁食或者是各样欢庆的规定，用普尔节来纪念上帝神奇的拯救。随后莫迪改也尽心尽力地为亚哈随鲁王管理国政，深得皇帝的信任，在当时的当朝大臣里面，他的地位可只是比皇帝小一点哦，也因此呢，他能对自己的同胞有好多的帮助。今天故事就先说到这里了，儿童圣经故事和你下次空中再见咯，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广向海无边，高高向最高的天，深深向最深的海，是我主的爱。我虽然不配得，主爱我像他儿女，主恩言教训我，主恩手引导我，赞美主。

亲爱的小朋友，愿今天我们所播放的福音节目将属天的平安和喜乐带给你。要怎样才能来为主传福音呢？若是你来学唱我们为你播放的福音歌曲，你也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向其他的人来传讲耶稣基督。愿今天我们所播放的福音歌曲能够使你的心快乐。这里是每天赞美神的圣经广播网。

0: 什么是永生啊？
1: 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
2: 怎样才能得到永远的生命呢？得到永远的生命又怎样呢？
1: 永生不死一直是从古以来许多人的愿望。中国古代秦始皇就是最著名的例子。他不是派了徐福和500个童男童女到海外求长生不老的药吗？人们怕死，怕离开这个花花世界，但是我们基督徒死了，被提到天上与主相会，永远生活在天堂这个快乐的地方。你只要相信耶稣，就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
3: 哇，这么简单啊！

0: 妹妹，你看那颗星好漂亮哦。嗯，
1: 咦，你看这边这颗星星会跑耶。
0: 真的吗？我看看。哎呦，那是飞机嘛。哈哈哈哈。不过能在夜里看到满天的星星，心里就跟着舒服起来喽。

让我心自由地飞来飞去。我知道我享有这份爱，也明白它是宇宙唯一的

0: 诗篇四十篇九至十节，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耶和华啊，这是你所知道的，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我已陈明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我在大会中未曾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八至二十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泰瑞尔从小车上跳下来跑回了家，他冲进厨房，
1: 妈妈妈妈，你猜怎么着，我赢得了拼字大赛，我做到了。
0: 他拿出奖牌给妈妈看，眼睛闪烁着喜悦的光芒。妈妈给了他一个拥抱，
2: 哦，太棒了，亲爱的。
1: 我下个月要参加地区赛了，我得给格雷森发信息，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0: 他拿起他的平板电脑，给几个月前搬走的最好的朋友发信息。
2: 格雷森说什么？
0: 过了一会儿，妈妈问，
1: 哈，他觉得很棒。我希望我们还在同一所学校。
2: 是啊，要是还在同一所学校就好了。
0: 妈妈拿起泰瑞尔的奖牌，若有所思地看着他。
2: 他搬走后发生了很多事，不是吗？那时我们从不去教会，但现在我们已经认识了耶稣。
0: 我能理解你为什么马上要告诉格雷森你赢得拼字比赛的事。分享好消息总是很有趣的，这当然是好消息。但你还有个更好的消息，你和格雷森分享过吗？
1: 更好的消息？
0: 啊，最棒的消息是关于耶稣是如何为我们死的，这样我们才能得救并有新的生命。泰瑞尔叹了口气，他和妈妈谈了好几次，他有机会和格雷森分享得救的好消息，但是他没有说出口。
1: 我有点害怕这样直接和他说，但我真的很希望格雷森也认识耶稣。
0: 他站起来拿起他的平板电脑，
1: 我现在就去做，我要告诉他我有最好的消息。
3: 我可以邀请他和我们一起过周末吗？我想他妈妈会让他来的，然后他可以和我们一起去教会，了解关于耶稣的更多事情，可以吗？
2: 当然可以了。
0: 亲爱的孩子们，你最近向别人分享过振奋人心的事吗？那么这最好的消息呢？耶稣为了我们的罪而受死，使我们能得救恩。你是否告诉过别人这个好消息？向别人分享耶稣的好消息，让别人也认识他吧。今日秘诀，分享上帝的好消息。今日金句，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小朋友，请说说看彩虹有什么颜色？对了，这些颜色都是神所创造的，不只是彩虹，还有各种颜色的花朵，绿色的树叶，蓝色的海水和天空。神真是最伟大的画家。

0: 圣经广播网播出的儿童圣经故事，帮助小朋友们从小就认识上帝奇妙的创造和上帝无比的大爱，鼓励小朋友们按时收听。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港台当地时间晚上七点。
1: 小朋友，天父创造的食物每一种都有不同的营养成分，所以我们应该均衡地摄取各种食物，这样才能有健康的身体哦。
2: 每日天父赐我食物。

0: 传讲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与你一起来背诵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3: 灵泉心语，时辰主持。

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很高兴能够在空中见到您，能够在灵泉心语节目里跟您一块儿思想神、亲近神，盼望我们每一次的相聚都能够激励我们，让我们更爱主、更爱人。圣经的约翰一书四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是怎么去爱我们家里的人呢？如果他们病了，如果他们做错了什么事情，如果他们变得很丑陋，变得脾气很坏，我们是不是还能够爱他们，用神永不止息的爱，用神永不改变的爱去爱他们呢？

0: 有一对郎才女貌的年轻人，有一天他们走在幽静的风景区，这个名字叫小雷的女孩子赞叹着说，这里真美啊。男孩子富恩用他强壮的手背搂着他，对他说，这里的风景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美。接着又说，我相信天父在造你的时候肯定是用了一个最特殊的模型，你喜欢听我唱歌，我喜欢吃你做的菜，你喜欢野外，我喜欢照相。小雷，能有你做我的朋友啊，我真的是别无所求了。小雷，你肯嫁给我吗？小雷涨红了脸，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跟富恩在一起很快乐，很有安全感，他也深深地相信他们是真正的彼此相爱，而且这种爱是从神那里来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熄灭他们的爱火。但是这一对小情人一点也不知道他们前面所要面临的考验是多大，是多难，是多真实。有一天，小雷一面收拾屋子，一面想着富恩下了班以后他们要到哪儿去走走。忽然电话铃响了起来，是富恩的姐姐打来的，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紧张。她说，小雷快过来，富恩出了事了，烧成了重伤了。小雷急急地问，到底是怎么了？富恩在哪儿啊？富恩的姐姐说，小雷，工地爆炸了，富恩的情形很危险，他们已经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原来富恩在清理木材厂的木料，他在那里已经工作了两年多了，他喜欢那个工作。当他拿了废料去放在焚化炉里，又点了火要把那些个废料烧掉的时候，他第一次没有点着，他又点了一次火，一团火球忽然冒了起来。富恩赶紧跑到附近去找水来灭火，匆忙中却抓了一桶汽油，引起了焚化炉的爆炸。富恩的头发跟衣服都着了火，他叫没有人听见，他在地上打滚也没有用。等同事发现了，把他送到医院的时候，他已经被烧成体无完肤了。他的姐姐第一个赶来，富恩勉强地张开眼睛，用很微弱的声音请求姐姐，姐姐，如果我死了，请告诉小雷我爱他。事实上富恩的伤势真的是很严重，医生说他99%是不可能活的了。但是富恩的妈妈说，大夫，你的意思是说他还有1%可能性可以活，是不是呢？我们只求你尽力而为，我们相信神会决定这件事情的结果的。接下来的几天，医生从富恩仅仅剩下的几块完整的皮肤上拿了一些下来培养，预备将来可以移植回到富恩的身上去。又为了保全富恩的生命，锯掉了他的两只手，一部分的右腿跟他的左脚。他前后一共经历了11次的大手术，每一次手术以后，医生都不能不承认说，假使不是神帮助，这个手术是不可能这么成功的。让我们继续祷告吧。3个星期以后，富恩终于醒过来了。小雷看着富恩有了反应，禁不住哭了起来。那些个叫回来的弟兄姐妹，就是那些个一直为富恩祷告的弟兄姐妹们，也兴奋地赞美主，感谢神。虽然富恩还没有脱离危险期，不过他能够醒过来已经够叫人觉得前面还有希望了。过了2个月，医生宣布富恩可以活了。几天以后，富恩开始问起他的两只手，他知道他的眼睛必须包起来，暂时不能够看东西。可是他的手呢？富恩的母亲鼓足了勇气对他说，富恩，你被烧得很严重，为了保住你的性命， 医生必须要把你的两只手都锯掉。傅恩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又问起他的脚。母亲说，你的右腿没有了，你的左腿也是因为感染不得不锯掉。傅恩叫了起来，他们为什么不把我的头也一起锯掉呢？傅恩的母亲心都碎了，但是他问了傅恩一个问题，儿子，你想我们决定要保住你的性命，这是不是对的呀？傅恩慢慢的安静下来，过了好久好久，他才说，是的，我要感谢神救了我的命。这个时候，一直坐在旁边的小雷开口了，他对傅恩说，傅恩，我还是很爱你。傅恩转过来对着小雷说话的方向说，为什么呀小雷？他知道他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傅恩了，他不能够照顾他，他不能够跟小雷一块游山玩水，跟一个没有手没有脚满身是伤疤的人生活在一起有什么好处？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可爱呢？可是傅恩的母亲却又问了傅恩一个问题，傅恩，假使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小雷的身上，你还会爱他吗？又是半晌的时间过去了，然后傅恩笑了，他说，是的，小雷，从发生意外到今天已经有三年多了，小雷真的是没有动摇过他对傅恩的爱，他相信这是他对神的承诺，这也是神放在他里面的爱。在他们结婚的那一天，小雷把戒指挂在傅恩的脖子上，因为傅恩没有一个指头可以戴戒指了，而傅恩呢，他也没有辜负小雷的爱，没有辜负母亲的爱，没有辜负神的爱。他说，我每天都为着神所赐给我的生命感谢神，我相信神留我活着肯定有他的美意，我也为着神赐给我这许多爱我的人感谢神，是他们跟我一起走过了死荫的幽谷。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时辰再说一遍，神已经把他那个永不止息永不改变的爱给了我们，他也要我们用这样的爱去爱别人。那么当孩子叫我们失望，当你的太太或者是丈夫乱发脾气无理取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仍然爱他呢？当父母变得又老又不讲道理，当你的丈夫变得懦弱无能，当你的妻子失去了当年风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仍然用神的爱去爱他呢？节目最后，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当环境变迁，当人情改变的时候，主，我们知道你的爱是永不改变的，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不但得到了你的爱，我们也能够用你的爱去爱我们的父母儿女，去爱我们的妻子丈夫。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灵泉心语节目，我们下次再会。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留等乐园再接触。今天在此有他怜悯，即使盲目亦满足。世上景色我已一阅，愿你使我目复盲。不然，我怕他的喜悦

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里是每天24小时传讲神恩典话语的神经广播网。谢谢你用祷告和奉献来支持 BBN 的福音事工，愿神的恩典话语借着我们分享出去，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传讲神的奇异恩典，这里是 BBN。 彼得曾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我们也借着这首诗歌《奇异恩典》与你分享神的大

你要知道，主的带领是绝对绝对没有错误的。你是不是愿意对主说，我愿更顺从你，我愿更背主的十字架，无论你要我到什么地方去，我的心已经被托了。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你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赖若翰牧师。赖牧师来自香港，先后在香港、菲律宾和美国服事。赖牧师今天要分享的信息主题是智慧人生，别有洞天，共有四讲，今天是第二讲，分题是洞透天年，不枉此生。引用的经文是诗篇90篇

我们中国人呢，数学很好，我们懂得计数，我们懂得算，我们善于经营理财。所以呢，在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呢，虽然中国人呢很多都是移民过去，但是他们都执掌了他们的经济的命脉。我记得我曾经在一个东南亚的国家买邮票，我要买10个9毛钱的邮票，但是他没有九毛钱的，他只有6毛钱跟3毛钱的，所以呢，他就拿一个6毛，一个3毛，然后9毛，然后再一个6毛，一个3毛，然后9毛，然后呢，就连续做了10次，然后我站在那边呢，我等他，我就觉得有一点好笑，我差一点笑出来。那你就可以看到中国人的那种的心算，中国人的这个数学是比很多的国家都好。那懂得计算的人呢，是聪明人，他们的 IQ 会很高，有时候会精打细算，然后会懂得生财之道。但是问题是，我们很多人呢所数算的都是一些眼前的身外物，我们数算自己的产业，数算自己的财富，自己一些的物质，甚至于有几个孙子哈。那我们花太多的时间在数算这些身外物，但是我们却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数算自己的年月。所以太多的人呢，就是糊糊涂涂的就把最宝贵的光阴呢消磨打发，甚至是浪费。我们听说一句话，就是时间就是金钱。那有人说时间就是生命。那我们很多时候用钱，我们很节俭，但是一遇到时间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什么概念了，我们就随便乱花哈，然后虚度光阴，糟蹋我们的人生，最后到年纪大了，我们就抱恨终身，那个时候已经太晚了。所以懂得数算金钱的人 IQ 高，但是懂得数算自己生命年日的人呢，他的属灵的那个智商是非常的高，所以圣经说这种人是智慧人。诗篇第90篇呢，是人生之诗。摩西经历人生很多的沧桑的之后，他在那边呢就描述人生短促，在罪恶的权势底下，人生怎么样来虚空。他数算自己的日子，然后要找到永恒跟充实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题目就是数算的智慧，来去说明这篇诗篇的重点。这篇诗篇的背景呢，其实是讲到人类最古老的一篇的诗篇。我们读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不太觉得摩西有什么这个诗人的才华，因为他只是在那边记载很多的事情写故事。但是读了诗篇第90篇了以后，我就不难发现，哦，原来摩西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一个诗人。这一篇诗篇虽然写在3000多年前啊，但是他对人生的剖析，对人生的感慨，还有是那么的亲切，那么的新鲜，让我们今天在21世纪的人都能够产生共鸣。古代很多的诗人我们知道中国有李白啊、杜甫啊、苏东坡啊，然后外国有歌德啊、有荷马等等的人，他们的诗不少也是围绕在人生的感悟来写作的。那但是读中国诗呢，我经常有一种无奈跟灰暗的那种感觉。但是读诗篇第90篇，我们知道这个是源于神的启示，他最终呢峰回路转，人呢在神的身上找到安息的真正的意思。所以整篇诗篇呢，其实它是说明人生短促，我们当求智慧来去数算地上的年月。
这篇的诗篇可以分成若干个段落，它的重点又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可以说这篇诗篇的结构呢，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它有一个开始，就是引言，就是讲到神是永恒的主啊，他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然后这来一个感叹，然后在神的震怒的底下，人生短暂劳碌，转瞬就过去了。然后在第十二节就有一个转捩点，就是求主指教我们怎么来数算自己的年日，好得到智慧的心。然后接下来呢，就有四个祈求，然后有四个祷愿，祈求神回转，然后赦免我们，然后让我们能够饱享神的慈爱。然后他就祷告祷愿神的永恒的那个永恒性，能够使他的工作得到坚固，存到永远。这个就是诗篇第九十篇的基本的结构。那整篇诗篇我们说了是以第十二节为转捩点，这个也就是整篇诗篇的分水岭，也是化暗为明，化这个黑印变成阳光灿烂，就是看见神的那个盼望就出来。全篇诗篇呢，应该是以这个第十二节为转捩点。十二节呢，就说明到我们要数算年日，能够得到智慧的心。摩西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如果我们用我们中国人的那个起承转合来去描写这篇诗篇的话，也是非常的恰当。起就是数算日子，知道人生苦短；承数算日子，因为软弱罪污；第三呢，就是转了，转就是数算日子，要求智慧；然后第四就是数算日子，当靠主来前行。所以整个的诗篇呢，其实它的逻辑呢，它的那个思路是非常的清晰的。不过我们读诗篇呢，我们也要明白，诗篇呢有时候不单单讲逻辑，也讲感受。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弟兄姐妹，你在这一篇诗篇里面看到哪一些情绪的变化呢？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这一篇诗篇是非常的坚定的，他在那边宣告神的永恒性，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然后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还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然后接下来呢，你就可以看到他的无奈哈，然后他的哀愁，他的悲叹，这个就是在中间的部分很清楚。然后转捩点呢，第十二节就可以给我们看见，他就有迫切的祈求，他恳求神能够给他有智慧，然后还恳求神来赦免，恳求神来带领，然后恳求神用他的永恒性来赐福给他手所做的所有的工。我们今天呢，要来好好的看这篇的诗篇，我们就用刚才讲的那个起承转合来做这篇诗篇的大纲。起数算日子，因为人生苦短。这篇诗篇呢，出现了很多关于时间的一些的比喻，譬如说世世代代啦，亘古到永远呢，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呢，睡觉啦，早晨呢，还有早晨呢，晚上呢，等等。那这个一开始刚才我们也读了，不过我们再来读一次神人摩西的祷告，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里开宗明义的就说神是我们的居所。大家知道居所呢，其实就是住处的意思。住所呢，不单单是避难所，
就是属于我们可以居住在里面的，我们就说这个就是我们的家。如果讲到人生的这个整个的方向的话，神就是我们永恒的归属，他就是我们永恒的家。有时候我们看到在路边呢，有一些人呢经常就挂着一个牌子，然后就说 homeless， 然后就请我们能够给他一点钱啊，一点食物啊，这样无家可归呢其实是蛮可怜的，大家觉得呢？无家可归哈，是可怜又痛苦的一件事情。能够回到自己温馨的家，然后有家人在那边等待，那个是最大的一个福气。我们难免读了这篇诗篇，要问一个问题：人到底从哪里来？人要往哪里去？人最终的归属是到什么地方？有人说人死与灯灭，人死了以后就没了，但是人为万物之灵呢，我觉得人死了我们的灵是有一个去处的。人类最终的归属应该就是我们的创造主，我们的神，我们要回到我们的神那边去。摩西就很清楚地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人生最终的归属在于神。其实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有一天要与神在联合，我们要回到神那边去，这个是永恒的那个祝福。世世代代呢，原文是一个重复语，表明呢，无论世代怎么改变，神一直都是不改变的。世人看见延绵的这个山脉的时候，他想到创造主，他不但想到创造主，也想到自己的归属就在创造主的身上。这个是摩西一开始的一个宣告，也是他一开始的一个确认。人只有透过认识神啊，相信神，我们才能够与神建立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生命的关系，才能够让神成为我们的居所，解除我们人生的深层的一些的焦虑与科目。我们经常听过一句话，就是奥古斯丁曾经说的，说主啊，你为你自己创造了我们，我们的心除非安息在你的里面，否则永远得不到安息。对的，神就是我们永恒的居所。好，接下来呢就是他的感叹了，他感叹了人生苦短，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世人感受到死亡的阴影就在笼罩在他跟身边的人，所以他感念到人生的脆弱，还有人生的短暂。这里讲到人会归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那归回呢，其实是一个人在地上必须要面对的一个观念，我们要回到创造主的那边，然后我们要向他交账。短暂的人生归回，人生好像山岭铁路，此至遥南终于暮。我觉得这一句的打油诗呢是非常的真实，是我们人生就好像坐一辆的火车，然后你从哪一个地方上来，哪一个地方下去，这个是人的始与终。有一些人可能晚一点下车，但是始终还是要下车。旧约的学者啊 ，Derek Kidner 他说，这里的尘土呢，虽然跟创世纪第三章十九节的那个归于尘土是不同的原文的字眼，但是他说那个回归的观念是一致的，就是要回归。那回归到什么地方呢？回归到哪里是我们的归属呢？
那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人要离开这个世界，回到创造主那边来面对创造我们的神。所以在回归或者是归回的这个大前提的底下，摩西有了一些的感悟。他的感悟就是人跟神呢，那个时间的那个差别是非常的大。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千年如已过的昨日与夜间的一更，这个就说明什么呢？创造时间和超越时间的神呢，在他的面前呢，一千年好像昨日一样。所以对他来说，他是超越时间的那一位神。但是不但看见神是超越时间，他也看到人生的短暂。我们人呢，经常想做时间的主人，但是我们却是不自量力。我们管不住时间，我们留不住时间，时间就是一直往前走，但是我们跟在后面呢，有时候我们也跟得蛮辛苦的。接着他就用几个比喻来去说明人生的短处。人生的短处呢，第一个就好像如水冲去，如水冲去。因为这个摩西是在旷野里面生活，然后看见这个夜间的那个萤火的下一更，然后看见旷野下雨了以后，那些水从那个旷野的山那这样涌流下来，冲下来，然后雨后生长的草被炎日来晒过之后就枯干，这个都是旷野里面的一些的迹象。摩西感叹人生好像流水一边的来去消失，去得快，他来的也很快，所以他觉得人生是无奈的、短暂的、不能捉摸的，还有没有确定性的。与永恒的神来做一个对比的话，人实在差得远了。我们读中国的诗词很多都是用水来去讲到时间，把人来冲走。苏东坡的这个赤壁怀古就非常出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李白的将进酒呢，头两句也有这样的意思，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如果苏东坡跟李白能够与摩西在时间里面相遇的话，我相信他们一定是文人相识，相见恨晚，他们一定可以有很多的话题，特别在人生的短处的这个事上，他们有很多的交流。不过中国的诗人，我刚才已经说了，他们的结局呢，没有给我们一个很正面的一个交代，但是摩西呢，他给我们一个正面的交代。曾经有人这样说，没有人可以过同一条河两次，大家同意这句话吗？大家同意这句话吗？你说啊，为什么我不能啊？我过去，我又回来，我又过去又回来，我不是过了好多次吗？没有，你过去的那个水呢，跟先前你过去的水不一样了，所以那条河严格来说已经不是同一条河了，因为河水不一样了。生命时间好像河水一样，不断地向前冲，永不休憩，一去不回头。我们经常有一个感觉，就是时间老是跑在我们的前头，我们跟不上，有时候时间还回头来把我们拉一把。大家觉得这个描写是不是很传神啊？好，第二个比喻，不单如水冲去，更像睡了一觉哈。睡一觉哈，其实意思是说有一点梦幻的那种跟这个观念连在一起的。对人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哈，有人看人生如同游戏一样所以他们游戏人间这个我称他们叫享乐主义的心态。
第二种呢，看人生如苦海，生老病死尽是苦，所以这种人呢，很可能就是要远避红尘啊，你修道主义就是这一种人。那么另外有人看人生好像梦幻一样啊，就好像我们中国的这个庄子啊，庄周，到底是庄周梦蝶呢，或者是蝶梦庄周呢？虚虚实实，扑朔迷离，那没有办法来掌握，这个叫什么主义呢？这个叫虚无主义。所以人生呢有好些不同的看法，第一个就是享乐主义，第二个修道主义，第三个是虚无主义。到底弟兄姐妹，你是哪一种的主义呢？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很可能就落在这三种里面的其中的一种。好，第三个就如花草的凋零，早晨它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阁下枯干。这个刚才我已经说了，在旷野呢，因为水一冲过，有一些的花草就长起来。那但经过一天的太阳的这个晒了以后，它们就枯干了。我是不会养花的人，曾经有人好几次了送了兰花给我们啊，然后还交代我们怎么来去照顾啊，因为我不懂得养啊，有时候也没有时间，所以很快这个兰花就凋残了，很可惜。那会养的人呢，我也觉得也不过多维持多几个月吧，最后还是要面临这个衰残的结局。人呢，人也是这样，人老了就变成人老珠黄了，有一天我们也会过去。无论是我们的阶级，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民族有多少的不一样，或者是贩夫走卒，或者是富户的人家，我们都要有一天面临同一个结局。我们都好像住在客栈里面，住在旅馆里面，有一些人可能住的大旅馆，有一些可能住的比较这个寒暄一点的，但是有一天我们总要离开。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主题，这篇诗篇的第一个主题，第一部分的主题应该是这样：人生短促，当求智慧数算在世的年日。弟兄姐妹，我们除了要认识人生短促了以外，我们还要知道我们的神是永恒。人生苦短了，主永恒主在你的生命里面占了什么的位置呢？人生要过得有意义，我们就要把永恒主、创造主他放在我们人生的方程式里面，而且要把它放在方程式的最前面。人生的重点不是单单在于它的短处，人生的重点在于我们活着不知道为了什么，以致构成我们短处的生命里面一点内涵都没有。好，我们不但要认识人生短处，还有神的永恒，我们更要知道人是活在软弱跟罪污的中间。这个就来到我们的第二点，叫成了数算日子，因为软弱罪污，生命短处还不够令人伤感，最令人难过的就是想起一生所过的年日都充满了罪污啊，隐恶啊，被罪恶来消磨，那回想过去有一点实在觉得惊惧。特别有神的人呢，就知道神是赏善罚恶的，那就更让我们来心惊胆跳。摩西也就是这样的一种的心态，他说，因为你的怒气我们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我们经历的年月都在你的震怒之下，
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这里第七、第九，然后第十一节都提到神的愤怒，那么神的震怒等等呢，出现了五次那么多。为什么这一段的经文出现神的愤怒出现了那么多呢？我们相信呢，摩西在写这一篇诗篇的时候，他是想起以色列民在旷野的经历。以色列民在旷野呢，有40年之久，他们遭遇到无水、困逼、战争、危险种种的危难。那些不是问题，问题是什么呢？他们没有相信神，他们就是埋怨神，也怨毒摩西。所以最后他们就要倒闭在旷野，他们要受神的惩罚。人的罪恶，无论是明显的或者是隐藏的，都逃不过神的面光。人生若梦，弹指就过，回首前尘，是不是有一点悔恨交缠呢？其实摩西他一生呢，他有很特别的一个遭遇。他本来是埃及的王子，因为他不要留恋在那个富贵荣华而不顾念自己的百姓的死活，所以他就与自己的百姓呢认同。所以后来呢，因为杀了一个埃及人，他就变成通缉犯。那他就逃到这个米甸的旷野，在那边呢娶妻生子，然后就牧养的岳父的羊群，所以就做了牧羊人。然后平凡的牧羊人呢，有一天他在这个荆棘里面看见神的显现，所以神呼召他，他就成了什么呢？以色列人的救星。然后经过一段的这个神迹一般的跟法老的周旋，摩西最终浩浩荡荡的来带领以色列民出了埃及。但是为什么这一篇诗篇还是充满了叹息啊，不舒畅不愉快啊？然后你如果看中间的这一段呢，你看到摩西的这个怨气啊，里面的那种的不满呢，就流露在这个诗的里面。他要抒发自己的一些的苦闷，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民他们犯罪得罪了神，所以他们不单活在震怒之下，也活在虚空的之中。摩西的一生在后来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埋怨倒闭在旷野。那么最糟糕的是什么呢？就是摩西因为沉不住气，所以有一次这个击打磐石两次，他没有按照神的吩咐磐石，他就击打了两次，最终呢他自己也不得进迦南。所以当他看见这些的以色列民呢，他自己的百姓一个一个倒闭在旷野的时候，他想到自己也要埋骨在这个荒芜的旷野之中，他也没有办法完成他一生的夙愿梦想，就是带他们。

这一段经文我们怎么来应用？面对过去很多的荣辱得势、烦心事甚至风光事，我们要怎么来去回应呢？我觉得第一，面对风光的事情呢，千万不要感到飘飘然，认为自己不可一世，那经常就跟人提这个提那个。弟兄姐妹，无论你过去有多风光啊，我们有一天也还是要面对创造的神。如果你一直说过去怎么样好，怎么风光，那很可能就说明一件事情，你现在不怎么样。所以最好的是把过去风光的事都带到十字架的底下。有一首诗歌叫 My Tribute 啊，我的献曲，那把荣耀归给神。如果我能够得到什么称赞，让他被送到加略山，那这个英文呢写得更清楚。 And if I gain any praise, let it go to Calvary. 风光事归荣耀给神。那么伤心倒霉的事呢，有人遇到伤心倒霉的事就茫茫然，不是飘飘然，是茫茫然，那就觉得哎呀，整个世界都塌了，天都要塌下来了。那么但是无论怎么样，这些倒霉的事它也是会过去的，我们可以重新再回来的。好，最后我们面对生命的垃圾应该怎么办呢？就是譬如说，好像摩西他遇到生命中的一些的错事啊，遇到神的审判，面对神的这个圣洁，他当存怎么样的心呢？当存一个敬畏的心。我以前呢在德州啊，那么在那边呢住房子，然后来到加州的时候，我就发现呢，加州啊，如果我们住在那个 townhouse 啊，有一个公用的一个倒垃圾的地方，所以我们每天都可以去倒垃圾。但是以前在德州呢，不是这样的，在德州呢，我们就要把那个垃圾存起来，那么垃圾车呢，大一个礼拜才来一次，所以那些会烂的那些食物呢，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哈。如果丢到垃圾桶呢，那会臭会烂，还有一些的猫猫狗狗啊会来。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垃圾呢先放到 freezer， 然后呢在 freezer 里面呢让它这个硬掉哈，然后也不会那个味道到处来传。然后等到这个垃圾车来的时候，我们再送到垃圾车。那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在加州这个 townhouse， 每天可以清垃圾。我们生命的垃圾呢，也需要每天清，免得我们的人生呢，就因为这些的垃圾啊，那个臭气熏天啊，然后神的那个香气呢，就荡然无存了。好，第三个部分，我们来看转捩点。就是求智慧，求智慧。那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这个九十篇的第十二节呢，就是它的转捩点。那么这个转捩点呢，其实是非常的重要。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那数算自己的日子，数算了又怎么样呢？数算了又怎么样呢？譬如说有人踩在你的脚上，你就跟他说，哎，你踩到我的脚了。那个人就回你了，他说，对啊，我踩到你的脚了，我还在踩在你的脚上，那又怎么样呢？他一点没有拿走他的脚的一个意思，那他就根本真的是不明白，说你踩到我的脚了到底是什么意思。摩西他说，求你教导我数算自己的年日，那数了又怎么样？数了啊，就是只有那么多了，那怎么办？那后面那一句呢，摩西

0: 就把那个原因都讲出来了，就是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有时候我们会唱一首歌，就是我愿奉献我一生。但是弟兄姐妹，当你唱这首歌的时候，如果你是40岁以后，很可能你已经没有一生了。你应该把诗词改成我愿奉献我半生。那如果你50岁以后呢，也没有半生了，那么只有什么？只有余生。如果70岁以后呢，剩下的只有残生了。我觉得呢，无论是一生呢、半生呢、余生呢、残生呢，我们都应该怎么样？好好活在当下，然后也有一个永恒的那个观念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怎么来数算自己的日子呢？怎么来数算呢？下面呢，他就给我们看到，我们要靠主来前行。耶和华啊，我要等到几时呢？求你回转，为你的仆人后悔。那么第一个就求神回转施恩。回转施恩就是，神啊，你收回你的怒气。然后接下来呢，求能够早日保得神的慈爱。然后第三个求呢，就求你照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能够喜乐。其实连上面求智慧的心加起来呢，就是四个求。整个四个求呢，其实都是说明一个求经历，我们要经历神，然后让我们可以得智慧的心，让我们可以蒙恩，然后得慈爱，然后得喜乐。有人说哈，30岁就讲什么？讲学历。然后50岁呢，就讲能力。然后70岁呢，很多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力了，只有病力。但是无论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里面，我们都要经历神，我们要求经历。最后他就讲到四个愿，然后愿明白神的作为，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然后愿得见神的荣耀，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然后愿在生活上能够荣耀神，愿主的荣美归在我们的身上。第四个愿就是愿做成神的工作，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建立。整个的诗篇的第90篇其实就说明什么呢？人生短促，又充满罪污跟虚幻，当求智慧数算在世的年日，靠主得建立，努力前行。那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怎么来应用这篇诗篇。这篇诗篇呢，其实是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宝贵。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学会倒数日子，学会倒数日子。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啊，这些长大的人就说哦，这个过一年就长一岁哈、啊。那现在年纪大了，我们过一年呢，不是长一岁是什么？过一年呢就少一岁哈、啊。这个叫做倒数的方法，倒数的方法。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手机啊，手机经过充电了以后就，它的那个就负的，然后慢慢减，慢慢减，慢慢减，你大概知道还剩下多少。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这个手机的那个充电哈、啊，来去看到底我们的电还剩下多少呢？我们的年日还剩下多少呢？如果我们剩下的多，我们就要好好的为前途来打拼。如果我们剩下的少，也不需要太过这个忧虑，我们可以就用我们留下来的剩下我们的年日来为主做一点的事。譬如说你身上 只有300块钱，那你就要好好的有智慧来去运用，你不能就随便乱花，对不对？同样，我们的生命人生也只有那么短促的时间，就做一点比较有意义有价值的一些的事。好，第二，我觉得要制造一点优质的时间 quality time。 保罗说要爱惜光阴啊，要像智慧人，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我们要用手上的时间能够做成一些的更好的事情，我们好好的利用这些的时间，免得我们就把时间就是这样乱花了。 quality time， 优质的时间。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相信主了没，如果你还没相信主的时候，你怎么样来去面对要回归你创造的神呢？所以要好好的来把你的灵魂交托给那位创造你的神。有一次我在达拉斯的时候就收到保险公司给我的一个圣诞卡，那上面写的画了圣诞老人呢，他的雪车呢就撞到这个大树，所以所有的礼物就散在这个雪地上。那下面呢，他就写了一句，我觉得蛮有意思，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没有问题，圣诞老人是我们公司承保的。弟兄姐妹，你的灵魂有没有创造主、永恒的主来承保呢？好，第二，从今天开始，你当怎么样来数算自己的日子，做一些对永恒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呢？面对世上的诱惑，我们怎么来去抗拒？面对一些分神的一些的事情啊，譬如说太多的 interruptions， 然后我们早上灵修的时候，微信就登啊，然后电脑的电流又进来了，什么很多的东西就要来把我们的那个时间呢占去。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会专注 quality time。 如果有时候我们可以跟人闲聊没有关系，但是不要用很多的时间跟人闲聊，聊一些根本就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的事情。还有我们里面的忧虑，我们的仇恨呢，有很多时候让我们晚上都睡不着觉。那求神给你力量，然后胜过这些负面的情绪，然后把一些有意义、有价值、有永恒的这个意义的事情啊，来专注。第三，我不知道是不是时候你要换一个跑道来侍奉神。在你生命中要不要做出一些的调整来侍奉神？譬如说教会有某一些的需要，你要不要调整你自己来承担这个挑战？也譬如说神如果有呼召你做全职的侍奉，你是不是愿意然后放下你该有的一些的享受来去接受挑战？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好好检讨的。求神帮助大家，让这篇诗篇呢也留在大家的心中。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来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我们低头祷告。谢谢天父今天给我们这一段的时间，能够在你面前思考人生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在座当中有不同的人，我们有不同的年龄，我们也有不同的生命的问题需要面对，但是我们知道唯一能够帮助我们走人生的道路的就是我们的永恒主，我们的创造主。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像你，能够更在你的身上找到我们的安息。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谢谢赖若汉牧师带给我们的信息。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圣经讲坛，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文章后做出您正确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在网络时代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用现代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1: 幸福满家园，
2: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3: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2: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3: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2: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1: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朱曼华老师要继续的和我们谈谈如何鼓励你的孩子的这个话题。朱老师你好。
4: 凌云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这个星期谈到做家长的，做父母的应当如何来鼓励他们的孩子。谈到鼓励孩子的这个话题呀，我们经常说所谓的机会教育哈，
4: 是
1: 鼓励孩子是不是也要学习把握良机来做鼓励的工作呢？
4: 是的，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好不好，这个很重要。当你孩子发生了一件事情，对他的心理会有影响，会造成问题。父母如果很敏感的话，你会知道，哇，这是一个孩子被教育的一个窗口，是一个孩子心灵跟你打开的那个时节，所以你抓住那个时候，你来教他，那个是最好的，而不是你是一天到晚说教的父母。我想孩子不太喜欢说教的父母，如果你抓到合适的机会，好，你机会教育，那个是最有效。而父母能够有常常有机会教育的，就看你是不是跟孩子有好的关系。我想我们过去曾经有一连串的教导我们听众朋友，我们怎么样能够花时间跟我们孩子在一起，跟我们孩子建立关系。当我们那些都好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抓住那个所谓机会教育的时间。那个机会教育那个出来那个效果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不是等到很多错误已经造成了，我们要回头来挽救，那要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所以我鼓励父母，不管你孩子大孩子小，就是现在我们把握时候，我们来鼓励我们的孩子。小的孩子有小的孩子鼓励方法，大的孩子有大的孩子鼓励方法。
1: 谈到鼓励孩子，这是正面的嘛，哈，
4: 是。
1: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明明看到孩子在某一些事上故意捣乱啊，明明就是要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明明就是犯错了，甚至跟父母公然的反抗。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否要继续的鼓励？要鼓励什么呢？或者应该是要责备的时候呢？
4: 我想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哈。当孩子在你面前明明做了一些事情，好像有的时候故意是挑战父母，那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可以先问孩子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做？先让孩子把他心里面的话表达出来。孩子常常他里面有很多的话他说不出来，他就用这样的方式，或者是吸引父母的注意力，或者把他的情绪带出来。我们父母若是能够知道他是里面有什么话，我们就帮助他让他讲。其实通常父母如果稍微留心一下，会可能知道孩子为什么做这样的情况，他心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若是我们能够诱导孩子把他心里面的话讲出来，那这是帮助孩子表达他自己，帮助孩子建立一个正确的人和人中间的一个互动，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所以当看到孩子做什么事情不对的时候，我想我们第一步先不要骂孩子，不要先管教一顿， 我们先把他叫一边来，问他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做。那如果孩子不太会表达，你说是不是因为这样，是不是因为那样，你给他几个选择，看孩子多大，他表达力多强多弱，这样的话让孩子学习表达他自己。当他一个正确的需求我们把他满足了，他的不好的行为就被纠正了。比方说现在有很多上网的孩子，你不能鼓励他，因为他已经花那么多时间在网上了，那怎么办？通常像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提供一个比上网更有趣的一件事情，可以把他的注意力转移。通常孩子上网有很多种情况，每一个孩子情况不同，你的孩子是什么样时间什么样的原因让他上网，也许父母需要花一点的时间去研究，因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有的孩子是在家里面不被认同不被认可，所以就想离开家，在外面反正回到家爸爸妈妈就叫你，要不然就做事，要不然就读书，真是没意思没趣味。躲出去呢至少父母不唠叨，那躲出去躲到哪里去呢？你躲出去顶多30分钟40分钟，你一进到那个网吧里面，哇，你可以一天一夜在那边都没有人管你，你只要给钱，钱又不多。所以常常可能孩子是要逃避，逃避家里面那个不愉快的环境。那有的时候呢是逃避压力，功课压力太大了，他没有办法面对，就躲到网吧里面去。有的时候呢是自己心里面太孤单，就说每一个孩子有很多的原因，你要找到你孩子为什么一直上网的原因，是功课太忙太累他不能够处理。因为若是他功课好，在学校老师给他足够的肯定，同学老师都肯定他，他不会愿意在网吧里面没有任何人肯定他。若是这样的原因，我们在功课上面我们不要再压迫他，要需要帮助他，鼓励他，鼓励他就说没有关系，如果他有怎么专长的，我们就开始在专长方面可以鼓励他。在上网的孩子哈，我们需要想到一个他更有兴趣的一件事情，把他的注意力转移。比方说若是这个孩子他很喜欢出去玩的话，我们就计划一趟旅游，这个旅游是他很喜欢的，他会离开网吧。所以家长们去研究为什么他上网，一定有他一个原因啊。当然网上是好玩了，我也问我的侄女，她才10岁，我就说你为什么喜欢，她说很好玩呢。所以若是你找到一个比上网更好玩的事情，他会去。
1: 比方说有些孩子可能也喜欢下下棋，
4: 是
1: 棋类很多嘛，
4: 对，
1: 父母啊可以和他们一起下棋，
4: 对，
1: 也同时能够建立彼此之间的关系。
4: 对，你甚至可以在家里面你跟他一起上网玩游戏，
1: 嗯，
4: 你找到一个好游戏，你跟他说，哎，孩子啊，这个游戏不错，来爸爸跟你玩或妈妈跟你玩，那他会觉得爸爸妈妈不把他当作是一个做错的事情，爸爸妈妈跟他一起玩玩得很开心，玩完这一局以后你说来我们吃饭吧，我们一起吃饭，孩子就吃完饭，吃完饭也许我们想了其他的事情，把他注意再引出来。所以当孩子在进到网吧里面上瘾的时候，我们父母是需要用一些智慧，不是责骂，不是去把他拉回来，而是需要有一点智慧把他带回来。我也不排除一个可能是有邪灵，所以在我们帮助孩子要脱离这个网迷那个瘾的时候，我们父母要很多祷告的代价，因为这是一个凶恶的权势，我们求神把这个凶恶的捆绑把它斩断把它除断，这是借着祷告可以完成的。因为神也告诉我们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今天没有人能够让人脱离网的那个
1: 捆绑下，
4: 捆绑哎，没有人，但是圣灵可以做。我们父母一方面借着我们祷告，一方面在祷告中间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应该用什么样更好的方法把孩子引回来，是可以做的，不是不可以做的。
1: 对，求神给我们智慧，晓得如何跟孩子们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哈。
4: 是，
1: 另外一方面能够想出更多孩子也有兴趣的活动，
4: 对，
1: 和他们一起来做，和他们一起参与。
4: 对，若是你知道你孩子对哪方面特别有兴趣，而这兴趣不是不好的，那么你可以从这方面来诱导他。我们说我们中国的父母就是一天到晚逼着孩子要读书，有些孩子他生来他就不喜欢读书，那你就一直要逼他读书，他只有逃避，他可能就逃到网吧里面去。很多商人很多成功，他们不一定读很多的书，但是他们的创造力没有被压制，创造力没有被扼杀，因为父母能够给他们有机会。有的时候我们上一代父母就说完全不管孩子，孩子自由发展，可能更好可能更不好。那我们现在的父母呢，我们都会管孩子，但是都是用自己的方法管孩子，说不定给孩子带来更多的压力。求神帮助我们现在做父母的关心我们的孩子，爱我们的孩子，要用个正确的方式，不然的话可能比不管孩子还要不好。 我知道现在很多的家长都爱自己的孩子，情愿自己的孩子好，但是我们真的要学习怎么样做父母，怎么样能够稍微了解一下年轻人的心理，我们可以从对的方式来慢慢引导他们。
1: 对，更多的了解我们的孩子他特别的兴趣，他的性向，他的才能是在哪一方面，
4: 是
1: 啊，那么就能够鼓励他，帮助他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来学习，来发挥，来成长。
4: 是的。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明天朱老师还有最后一天的时间，继续的和我们谈论父母应当如何鼓励孩子的这个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与你分享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每天上班回到家就打开 BBN 来收听，然后边吃饭边听节目，既满足了身体的需要，也享受属灵的供应。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希望下面这首歌曲也将属灵的玛纳提供在你的心里。

1863年11月19日，当时口才最出众的演说家爱德华·艾弗莱特对着潮水一般的美国民众发表了一次演讲，各大媒体全部到场报道他和另外一个人的演讲盛况。爱德华·艾弗莱特率先出场，口若悬河地讲了1小时57分钟，时不时地被雷鸣般的掌声与喝彩声打断。刚刚经历过内战，分歧严重的美国社会正处在十字路口，迫切需要愈合伤口，并且看清楚前面的发展方向。第二天的报纸对爱德华·艾弗莱特的演讲赞誉有加，并且在头版刊登了演讲的原文。他讲完之后，第二位演讲者登台，只见这位仁兄站稳之后，调整了一下自己的眼镜框，花了短短的2分钟时间就结束了演讲，回到了自己的位子上。费城新闻集团的一个工作人员小声对他说：“你这就讲完了？”他回答说：“对，这就是我要说的。”150多年后的今天，谁也不知道爱德华·艾弗莱特2个小时的演讲到底说了些什么，但是大多数人都听说过亚伯拉罕·林肯那2分钟的演讲。他的开场白是：“87年前，我们的先辈们在这个大陆上创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它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一切人生来平等的原则。”新闻媒体在报纸上不显眼的位置对林肯的演讲进行了小篇幅的报道，社会名流都觉得林肯的发言过于笼统，不够充分。林肯的葛斯迪堡演说现在已经成为美国自由的象征。我在微软百科全书发现了一段有趣的记载，林肯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收到了爱德华·艾弗莱特的便条，内容是这样的：“我多么希望自己花在这个话题上的2个小时能像你那2分钟的演讲一样一语中的呀。”曾经有那么一个人，为着自己满目疮痍、罪恶深重的故土，向天上的神祷告。这段祷告记载在《尼希米记》第1章。如果我们今天按照正常语速念出这段文字，还用不了2分钟。然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尼希米就得到了神最大的关注。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蒙神垂听的祷告是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如何才能得到神最大的关注呢？在前几次的学习中，我们已经发现，得到神最大关注的祷告有几个步骤，我们称之为祷告之路。第一，我们对神的主权要有清楚的优先次序。我们对神的主权要有清楚的优先次序。在尼希米记第1章的第5节，尼希米祷告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掌管一切受造之物，他们都在你的权柄之下。”尼希米带着敬畏和谦卑的心，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神邀请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很清楚发出邀请的那一位是谁，所以合一的祷告既要坦然无惧，又要恐惧战惊。我们绝对不会说“你给我听着”，而是会一再地说：“主啊，的确是这样。”真正的祷告是要看到神坐在他的宝座上，我们臣服在他的脚前。在诗篇145篇第1到12节，大卫这样写道：“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我要天天称颂你，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

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人要传说你可畏之事的能力，我也要传扬你的大德。他们纪念你的大恩，就要传出来，并要歌唱你的公义。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复辟他一切所造的。耶和华，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你的圣名也要称颂你，传说你国的荣耀，谈论你的大能，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尊崇这个词来源于希伯来语单词房间或者是空间，意思是推崇，抬起来。信徒们借着祷告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应该说，至高全能的主啊，我来到你的宝座前，请说，仆人静听。祷告不是要把我们的意思传达给神，而是让我们的意思降服于神。我们将从尼西米身上看到，合一的祷告不是让神听我们的，而是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史文道牧师在他的一部著作中谈到，我们在祷告中该怎样让自己的意念与神的旨意相吻合。他引用了斯坦利·琼斯的一段精彩例证，说：“我从船尾扔出一条带着铁钩的绳子，勾住码头上的木桩，然后用力拉绳子。结果到底是我把海岸拉过来了，还是我让自己靠岸了呢？”希伯来书十章十九、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给我们提供了答案。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祷告不是拉着神来靠近我们的船，而是把我们的船拉到神的跟前。我们要搞清楚，是神的全权来决定我们祷告的方式。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主耶稣教导门徒该怎样祷告。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我们结束祷告的时候，都会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样的做法是合乎圣经的。我们靠着大祭司耶稣基督的权柄来到神面前，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意味着祷告的内容是合乎主耶稣的心意的，他愿意签上他自己的名字。耶稣教导门徒做合一的祷告，这样当他们祷告结束的时候，他就会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名来授权。每个人都喜欢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但是注意到这节经文后半部分的人并不多。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请注意，叫父因儿子得荣耀。获得耶稣签字授权的祷告，应该承认天父的荣耀、威严、旨意和他的计划。作为天父的儿女，我们要学习让自己的祷告具有恰当的元素，同时要知道自己的界限。这个界限就是我们要奉耶稣的名祷告，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祷告最终是为了尊崇和荣耀神。第二，我们看到尼西米祷告的第二个步骤就是承认罪。
在第六节的后半部分，他祷告说，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蒙神垂听的祷告不仅承认神的主权，而且承认自己的罪。如果我们不承认自己的罪，神也不会成就我们的祷告。实际上，有两类人的祷告不会蒙神垂听的。第一类是不信神的人，神不听那些不信的人的祷告。在诗篇34篇15和17节，大卫写道，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这里所说的义，是指一个人在神面前所站的位置，而不是在人面前的完美。在哥林多前书一章30节，保罗告诉我们，单单相信基督的人就拥有了基督的义。人内心的自欺欺人以及魔鬼对世人的欺骗，都会让人错误地以为拒绝耶稣基督福音真理的人向神祷告，神也会垂听的。在约翰福音9章31节，那个重见光明的瞎子说，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所以不信的人要蒙神垂听的第一个祷告就是认罪悔改，单单的靠着耶稣基督来得到救恩的祷告。第二类是不顺服的基督徒，他们即便向神祷告，神也不听。在诗篇66篇18到19节，大卫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我的祷告。这是不是说，除非我们的内心完全没有罪，才能向神祷告呢？当然不是。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谁也没有资格向神祷告。在这节经文中，注重的意思是珍惜并且为其辩护。如果我在心里为罪辩护，一味的开脱，神是不会听我的祷告的。我可以一直不停的祷告，但是不会有任何作用，神不会听的。在彼得前书3章7节，彼得写给新约信徒的话就更具体了，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对于已经结婚的弟兄，你和妻子的关系要么成为你祷告生活的障碍，要么成为一种帮助。换句话说，如果你已经结婚，那么要想得到神的关注，最好的做法之一就是关心你的妻子。彼得说得很清楚，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神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听一些弟兄的祷告了，对吧？在座的妻子们都会说阿们。弟兄们可能在想，然而总有那么一些时候，我太太真的是不可理喻。弟兄们最好不要说阿们，想想吧，我们的夫妻关系居然会影响到我们和神的关系，这是不是很奇妙呢？大卫在诗篇32篇第5节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在第6节，尼希米的祷告得到了神最大的关注，他说，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再来看第7节，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得到神最大关注的祷告，就是要把神的全权放在正确的优先次序，并且承认自己的罪。第3，蒙神垂听的祷告对圣经
要表现出坚定的信念。大家知道吗？圣经与其说是关于人生的答案，不如说是一本充满了应许的书。在尼希米记第一章，他凭着自己的记忆，在祷告中提到摩西律法书当中神对子民以色列人的十多段不同的应许。比如在第五节，尼希米称呼神为耶和华，神是守约的神，这个名字可以追溯到出埃及记第三章。当时耶和华在燃烧的荆棘火焰中显现，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前往流奶与蜜之地。摩西的回答是：好吧，他们会问我和我说话的是怎样一位神呢？在第十四节，神回答说：你要告诉他们，我的名字是自由拥有。耶和华这个词来源于希伯来语单词我是。尼希米在祷告中提到耶和华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名字代表着神的应许，以及神是一位守约的神。这样一来，尼希米在他的祷告中含蓄地对神说：你是守约的神，说话算数。在第五节，他说得更清楚了：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这句话实际上是引用了出埃及记二十章的第六节，神对摩西所说的话是这样的：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在这里，尼希米宣告了很久以前神在西奈山所做的应许。我们再来看看第八节：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然后他又引用了利未记二十六章的第三十三节：你们若不听从我的话，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我也要拔刀追赶你们。接着尼希米又引用了申命记三十章的二到四节：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换句话说，尼希米的意思是：守约的神啊，你曾经应许说，如果我们对你不忠心，就会被赶散，你是说话算数的；如果我们归向你，你就会招聚我们重归故土。现在你要不要信守你所做的应许呢？最后这句话出自申命记十二章第五节。在一章十节，尼希米祷告说：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这节经文重复了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十一节。当时摩西也是在为悖逆的以色列民代求。我们看到尼希米的祷告大部分都是引用了旧约圣经，充满着神的应许。他紧紧抓住神的话，神的话语也抓住了他。他认真筛选祷告的经文，神的话也对他的心进行过滤。神的应许对我们而言有多重要呢？我们相信天堂的原因在于提多书一章二节所写的：我们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我们相信自己在此时此地就可以活出敬虔的生命，因为彼得前书一章四节写道：我们可以得着不能朽坏
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也就是说，有关生命和敬虔的一切都可以透过神宝贵的应许而得到。不要忘记，我们相信自己可以祷告，是因为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的那个应许。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我们不知道该怎样祷告，恐怕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神在圣经中对我们做出了哪些应许吧。我们的生活充满恐惧和焦虑，多半是因为我们忘记了基督的应许，他为着我们的益处而代求。施文道牧师在他的另一本著作当中引述了麦奇尼在100多年前所说的一句话：如果我能够听见基督在隔壁为我祷告，那么我就不会害怕成千上万的敌人。实际上，距离根本不是问题，即便是现在，他依然在为我祷告。最后，除了关于神主权的优先次序、认罪和信靠神的话语之外，得到神最大关注的祷告意味着要谦卑的祈求。我们来看第十一节：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尼西米祷告的最后部分是一个恳求，第二章将告诉我们他心里想的到底是什么。但是在这节经文中，大家有没有发现，关于耶路撒冷面临的问题，尼西米自己愿意成为神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关于祷告，最令人振奋的事情并不是神给我们的祷告提供了答案，而是我们成为那个答案的一部分。有一位作者对尼西米书的注释很有见地，我最近有机会和他见面，他给我讲了一个几年前发生的新闻故事。有个韩国年轻人从韩国到费城的一个基督教大学读书，毕业之后去了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继续读硕士。有一天晚上，他去邮局寄信，被几个十来岁的小混混拦住，向他要钱。他们发现他带的钱不多，就很生气，居然把他给打死了。后来费城警方将他们抓获归案，对他们的审判也受到了国际上的关注，遇害者的家属从韩国赶来，最后这些男孩子都被判谋杀罪成立。在法官正式宣判之前，受害人的父母请求发言。在众目睽睽之下，这对韩国父母双双在法官面前跪下来，请求把杀死自己儿子的那些男孩子交给他们。这对韩国夫妇不明白美国的法律体系，但是他们是基督徒，请求法官允许他们把那些凶手带回韩国，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年轻人需要父母的关爱和耶稣基督的爱，这都是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法官当然没有权限做出这个决定，他只能告诉对方美国的法律不允许这样做。虽然他们的请求被拒绝了，但是他们的见证却像明光照亮了这个黑暗破碎的世界。我们有没有来到这位圣洁的大法官，这位掌管天地、满有怜悯而又公正的神面前，向他跪下，为这破碎的世界而代求呢？我们的祷告不应该仅仅关注于自己的生活问题、疾病和需要，而是应该主动求神使用我们来改变这个世界。大家愿意给这个世界带来影响吗？面对这个破碎的世界，大家愿意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吗？我们需要得到神最大的关注，我们应该走上这条祷告之路。
首先要对神的全权有正确的优先次序，然后让他破碎我们的心，让我们为着自己的罪而痛悔，接着还要完全仰赖圣经当中的应许，最后要谦卑地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神，顺服他。这样的祷告不需要两个小时，或许只要两分钟，甚至更短的时间。如果我们像尼西米那样祷告，那么当我们祷告结束的时候，就可以蛮有把握地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播放福音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神的爱。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0: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诗成，
1: 我是古林。听众朋友您好，能够跟你一起查考彼得后书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0: 古林啊，让我考考你，还记不记得啊，使徒彼得写彼得后书的目的是什么呀？
1: 我记得彼得是为了帮助当时的信徒解决他们信仰上的危机，还有就是要再次的坚定他们的信心。
0: 那么当时在教会里边有什么危机呢？
1: 我记得是有两方面的危机。第一方面啊，信徒受到异端邪说的影响，开始怀疑主耶稣要再来这个应许到底会不会实现呢？跟这一点相关的就是他们也怀疑神到底最后会不会审判人呢？第二方面的危机就是有的信徒啊，因为受到假师父的这个误导，就开始回到从前那些败坏的生活里头去了。
0: 你答得对极了。我们今天跟下次要查考的彼得后书一章16-21节这段经文，就是彼得针对的第一个危机而写的，提醒信徒主再来这个应许必定会实现。在这段经文里边，彼得提出两方面的证据来证实这件事情。一方面呢是他自己亲身经历的，另外一方面呢是先知的预言。
1: 这个亲身的经历呢是主观的证据，先知的预言是客观的证据。
0: 今天我们先来查考彼得自己提出的主观的证据，然后呢下一次我们再查考先知提供的客观的证据。如果您手边有圣经的话，就请您翻到彼得后书的一章16-18节，我们为您念出来。
1: 好的，彼得后书第一章16-18节，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跟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
0: 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1: 我们从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
0: 使徒彼得在这里声明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包括其他的使徒在内，使徒们从前告诉信徒有关主耶稣基督的大能以及主耶稣再来的事情都是真实的，并不是他们捏造出来的传说。
1: 用现代的话来说啊，当时有人说彼得他们在骗人，对不对？
0: 是的，所以彼得要提出他的第一手的资料来证实这件事情啊必定会发生，因为他曾经亲自的跟随过主耶稣3年多，他也是最亲近耶稣的3位门徒之一。
1: 另外两位就是雅各跟约翰这一对兄弟。
0: 是的，因为他们3个人跟主耶稣可以说是形影不离，所以啊，他们对主耶稣的认识最多也最清楚。古灵啊，如果你是彼得的话，你认为发生在耶稣身上的那件事让你最容易联想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的情况呢？
1: 我想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应该是很荣耀的，那么最像当时情况的一幕，那应该就是主耶稣在圣山上改变形象的那一幕了吧。
0: 对极了，在我们刚才所念的那段经文里边，使徒彼得就是简略地提到了那次事件。现在好不好请古灵继续扮演彼得的角色，我来扮演当时不在场的一个新闻记者，让我这个新闻记者来采访彼得。
1: 好极了，我乐意接受访问。
0: 彼得呀，请问当你看见耶稣在山上改变形象的时候，他给你的头一个印象是什么？
1: 我记得啊，主耶稣当时看起来啊全身都在发光亮极了，我跟雅各约翰啊全都看呆了，我们这辈子啊 也没见过这么光亮、这么洁白的衣服。更稀奇的是，我们还看见啊，旧约时代的这个先知以利亚，跟以色列人的民族英雄摩西，他们跟耶稣在谈话耶。
0: 可是彼得呀，你从来没有见过摩西跟以利亚，怎么会把他们给认出来的呢？
1: 哎，这两位人物在我们犹太人当中可是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哦，非常的有他们的特色。当然咯，我也深信是神帮助我们把他们给辨认出来的。
0: 那么彼得呀，你们三个人当时是不是就傻乎乎的看着一切事情发生，什么话也没说呢？
1: 雅各跟约翰有没有说什么话，我呢是已经记不得了。我本来呢是吓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不过你知道了，我是个心里藏不住话的人，只要有那么一丁点儿的想法，管他对不对啊，我都会把它说出来的。
0: 当时你到底说了什么来着啊？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呢？
1: 说出来，你可别笑哦。我当时啊，有一个非常冲动的想法，我对主耶稣说，老师啊，我们在这里好极了耶，让我们就在这里搭三座的帐篷，一座呢给你，一座给摩西，一座啊给以利亚。
0: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1: 嗯，
0: 主耶稣怎么说呢？
1: 主耶稣啊什么也没说，因为啊我的话才讲完，就有一朵很漂亮的云彩啊从天上降下来，把我们三个人啊全都给遮盖住了。当时啊那种奇妙的感受啊真的好难形容哎。同时啊从云彩的里头发出来像洪钟一样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
0: 当时你知道是谁发出这声音的吗？
1: 根据我们犹太人的信念啊，能够从天上发出声音来的除了真神之外，那是别无他人。我们犹太人是信仰独一真神的民族，对于神的这点认识我们是有的。
0: 那么彼得呀，你知道这位神所说的爱子是指谁吗？
1: 不瞒你说啊，我们最初啊并没有马上反应过来，因为当时出现的大人物除了耶稣之外，还有摩西跟以利亚，也都是我们很尊敬的人物。所以我们三个人经过了一阵惊吓之后，然后呢我们听了天上这个声音，我们就想找找看到底指的是谁呀。
0: 结果呢彼得？
1: 结果呢，就在我们正想找的时候，忽然间啊眼前就只剩下耶稣一个人了。耶稣来拍拍我们，我们一看，哎，以利亚跟摩西啊全都不见了。所以我们非常的肯定，神所说的那位爱子就是我们的老师耶稣。
0: 哇，这真是个重大的发现呢。你们知道了这么大的秘密之后，岂不是会迫不及待的想去告诉其他的门徒吗？
1: 是啊，这么难得的经历怎么可以不去告诉没有机会看见的人呢？不过啊，主耶稣当时就一再的嘱咐我们说啊，必须要暂时保密，要一直等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啊，我们才可以告诉别人。哎，
0: 那你就那么听话呀？真的没有去告诉别人呐？
1: 事实上当时对那件事情啊我还有不太明白的地方。哎，比方说咯，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说他会从死里复活，好端端的怎么会去死呢？我真是不明白。而且我们从山上下来之后啊，又开始忙个不停了，一下子呢有人找耶稣医病，一下子有人找他赶鬼，一下子呢又有一些啊自以为很懂我们摩西律法的人来跟我们的老师辩论。不久之后呢，情势忽然间啊就变得非常的凶恶，我们的老师耶稣居然啊被人抓去钉十字架了。 所以后来那一连串忙碌的工作跟局势的转变，再加上耶稣的离开，使得我们心里面好害怕哦。我几乎把当时在山上看见的那一幕，还有耶稣说过的话，都全给忘得一干二净了。
0: 后来又是什么事情使你改变，使你不再害怕，又使你想起主耶稣的那些话来了呢？
1: 我想那个重要的关键就是主耶稣后来真的从死里复活了耶，而且好几次的显现给我们看。在其中一次显现的时候啊，主耶稣还特别的坚固我的信心跟我的爱心。我非常惊喜地体验到主耶稣原来真的是神的爱子。后来圣灵也帮助我们一一地想起了主耶稣做过的事情跟主耶稣说过的话。
0: 这么说来，自从你亲眼看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又坚固了你以后，你就开始去积极地传扬有关他的事情咯。
1: 对呀，我事后想想自己真的是太有福气了，居然能够亲眼见到他在圣山上那么荣耀的形象，也亲自的看见他的话语真的实现了。所以主耶稣对我们说过他还要再来这句话，迟早也一定会实现的。总之啊，根据我自己千真万确的这个亲身的经验，我绝对可以保证主耶稣再来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这是主耶稣亲口说过的，不是我编造出来的哦。
0: 苦灵啊，谢谢你把彼得的角色扮演得那么生动。相信弟兄姐妹都清楚了，使徒彼得他的亲身的经历可以作为主耶稣必定再来的证据。下次我们接着说另外的一项证据，就是先知的预言。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的再来是信徒共同有的盼望，也是受苦的信徒在世上生活的力量。所以我们不会惊讶为什么撒旦要尽全力来叫人怀疑这件事情。求父神使我们对你的应许有坚定的信心，不论这个应许或早或晚实现，我们都不怀疑，因为你知道什么时候实现是最恰当的。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非常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查经节目，愿主再来的应许在您的心中坚定不移。再见
0: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荒漠中的绿洲，神话语的活水泉源。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当我们一次又一次透过圣经，特别是像列王记提到很多政治上的发展，以色列国犹大国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盼望能够学习一件事情，透过圣经能够从神的角度去看，特别是现代的政治，看到历史。当然

旧约圣经列王记下第十一章，列王记下第十一章一开头就提到说，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见他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王室，但约兰王的女儿亚哈谢的妹子约示巴将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斯从那被杀的王子中偷出来，把他和他的乳母都藏在卧房里，躲避亚他利亚免得被杀。约阿斯和他的乳母藏在耶和华的殿里六年，亚他利亚篡了国位。很简短的故事里面提到一个在整个南北国南国犹大国当中历史上一个非常危急的一段时期。因为我们知道在南北国分裂之后，南国一直是大卫的家族大卫的子孙在登基做王，北国的政治很多的混乱，因为北国从耶罗波安叛离了以后，一代又一代，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的统治一段时间，然后被人家叛变，然后就把前一代的人改朝换代的时候，就把前一代的人全部杀光了，又换了一个朝代，一代又一代的过去。所以前几个礼拜我们都提到了很多，都是提到北国的事情，我们只是约略的提到一些南国犹大国的发展。基本上犹大国在大卫的子孙所罗门之后的罗伯安以后，虽然有的王好一点有的王不好一点，不，基本上这个国家呢大致上比起北国还算是在神的这个眼光来说行在一个比较正的路上，但大多数没有一个王能够比得上大卫。但是到这个时候却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上礼拜我们提到耶户被神兴起来以后，他不但把北国的这个亚哈的家族杀了，也因为在这个之前犹大有一个不错的王，可是他却做了一件很愚蠢的事情。那个人叫做约沙法王，当谈到约沙法就要追溯到很早以前的事情了。那在列王记上在最后的时候，亚哈王还在位的时候，约沙法是在南国犹大国做王，他是一个不错的王，可虽然是不错的王，他做了一个非常愚蠢的决定，他为他的儿子约兰安排了一个政治婚姻，换句话说，他为了跟北国亚哈取得一个和解，不要你打我，我打你，于是呢，他把他的儿子就娶了亚哈王的女儿。那因此在这个政治婚姻之下留下一个祸根，也因为他跟亚哈的这个结亲，所以很多事情他都跟亚哈在一起。那亚哈在圣经上你知道是一个非常坏的王，所以因此在列王记上最后一章二十二章那边，当亚哈出征的时候，他拉着约沙法出去，而先知已经警告过他了，你非死不可，所以亚哈心里有数，去打仗来又怕神的预言会应验，所以上阵的时候他故意化妆成为一个普通的战士，偏偏叫他的亲家约沙法穿上王袍，非常明显的他出去作战，一仗就打败了。打败开始逃的时候呢，当时亚兰国的军队下令不要杀别的人，就专杀亚哈，所以在追他们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人穿着王服，这个皇帝的衣服，然后就拼命追他，追到谁呢？追到约沙法，追到快要追到他的时候，约沙法大叫一声，不知道他大叫什么，也许他在祷告。追他的人才发现，原来他不是亚哈，于是那天就离开他了，找不到亚哈。有一个人就随便一射箭，就刚刚好射到亚哈，亚哈就死了。可在那个战争的里面，约沙法王这位不错的犹大王，他敬虔爱主，差一点死掉，就是因为什么？就跟亚哈在一起。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一个人他在很多事情上可能好像做得很对，可他在一些小小的事情上，他认为不太重要的事情上，他妥协了，他放弃了一些属灵的原则的时候，会对他带来多大的灾难。因为神的保守，约沙法没有死，可是这个政治的婚姻却带来一个祸根，以至于约沙法死了，他的儿子约兰登基的时候，圣经上很清楚的记载，当约兰登基的时候，受到他这个太太耶洗别的女儿亚他利亚的影响，因此约兰王也是偏离了神。所以约兰犹大国的这个约兰这个王呢是不好，
啊，这在列王记下

0: 第八章那章我们曾经跳过去，不过你回头过来看的话，你就看到在第八章的第十六节，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的第五年，犹大王约沙法还在位的时候，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登基做了犹大的王。约兰登基的时候年3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8年，他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以色列诸王是谁？亚哈。亚哈行了什么？拜巴利。犹大王圣殿在耶路撒冷，他去行亚哈所做的事情，去拜巴利。因为什么？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19节，耶和华却因他仆人大卫的缘故，仍不肯灭绝犹大，照他所应许大卫的话，永远赐灯光与他的子孙。神因为跟大卫立约，所以没有因此杀了约兰或让他毁灭，仍然留着他。可是约兰行的是不好的事，结果后来呢，约兰死了。因为那个时候以东人叛变，然后很多人叛变，在23节，然后后来24节约兰就死了。死了以后呢，他的儿子亚哈谢登基。25节，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12年，犹大王约兰，你看他以色列国的王也叫约兰，南国犹大国的王也叫约兰。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登基，他登基的时候2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年，他的母亲叫亚他利亚，是以色列王暗利的孙女。暗利的孙女就是亚哈的女儿，因为暗利是他的祖父。然后亚哈谢效法亚哈家所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与亚哈家一样，因为他是亚哈家的女婿。整个你会发现，因为约沙法犯了一个错误，他让他的儿子跟一个拜巴利的一个耶洗别的女儿亚他利亚结婚，影响他的这个约沙法的儿子约兰走偏的路，所以他做王做了不长时间就死了，影响到他的孙子亚哈谢，亚哈谢也就行了当时亚哈家族所做的事情，拜巴利。亚哈谢只做王做了1年就死了。上礼拜你就提到他怎么死的，是死在耶户的手下。耶户为了剿灭亚哈族的王族，就把这个亚哈的这个他的孙子亚哈的这个儿子这个亚哈谢杀掉。那杀掉的时候就顺便就把亚兰约兰杀掉了，然后顺便就把犹大王亚哈谢他们一起去作战，就把他杀了。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11章开始，那时候的亚哈谢他的母亲就是亚他利亚，亚他利亚就是亚哈和耶洗别的女儿。但这个女人很厉害，当她的儿子死了，她就干脆篡位。她篡位的时候呢，她就把这个王室所有的都杀了，包括什么呢？包括她自己的孙子。她本来要杀的其中有一个人叫做约阿斯，就约阿斯被藏起来了。约阿斯是亚他利亚的孙子，因为约阿斯是他儿子亚哈谢的儿子。所以有这样的人，祖母连自己的孙子都要杀的。当然他杀的不是只有自己的孙子，可能亚哈谢还有别的兄弟姐妹也杀了，兄弟姐妹所有的儿女杀了，反正就是大卫家族的通通杀了。为什么他要篡位？他不希望有任何大卫家族的人将来会叛变。可是因为神的保守，有一个大卫家族的人逃脱了，那就是约阿斯。约阿斯那时候多少岁呢？约阿斯那时候一岁。当然你要看这个的话，你要跟历代志下22章那一段圣经一起看，所以等一下你可以翻开历代志下22章到24章，这两段圣经是平行的记载。列王记跟历代志两段这个历史书啊，这两本书呢，其实很多地方特别是重复的地方，尤其是有关于南国犹大国的历史。列王记基本上把南国北国的历史都记载在里面，历代志不同的是只记载南国犹大国的历史，所以有关于北国以色列王的历史在历代志几乎都没有，偶尔会提到。所以历代志没有提到以利亚的事情，没有提到以利沙的事情，列王记却充满了先知以利亚、先知以利沙的事情。那为什么历代志只写犹大国的历史？历代志是当南国犹大国灭亡了， 灭亡在巴比伦手下以后，后来他们回归，回到故乡。所以纪元前586年犹大国灭亡，纪元前450多年陆陆续续的文士以斯拉的时候，尼西米的时代他们回国了，那是亡国之后100多年回去了。在回去的过程中，很可能是文士以斯拉或者文士以斯拉以及他的学生门徒写下了历代志。所以当回溯历史的时候，他们是以南国犹大国为背景，整个去追溯犹大国的历史，因此从大卫算起。可是当南北国分裂的时候呢，只记南国就不记北国了。原因是这样，因为他们是犹大国的后裔，因此就把北国不算了。因此谈到犹大国的历史的时候，你常常可以对照历代志。因此约阿斯被藏起来的时候，他那时候可能1岁或不到1岁，可能是刚刚出生，所以这个1岁不一定是满1岁，1岁之内的时候是很小。为什么他会逃过去？实际上没有明确的讲，很可能在兵荒马乱之中杀了所有的王室，就缺了一个，而且很重要的一个。亚塔利亚可能知道，亚塔利亚可能不知道，总而言之他逃走了。但是救他的是谁呢？是约兰王的女儿亚哈谢的妹子，叫做约示巴。那如果你看历代志下，你就知道了，约示巴不但是亚哈谢同父异母的姐妹，她是约兰王的女儿，可是跟亚哈谢却不是同样母亲的，因为她从来没有提到她的母亲是亚塔利亚。所以大多数的解经家认为她的母亲不是亚塔利亚，因此是同父异母的姐妹。而且这边所翻译的妹子好像是妹妹，所以英文圣经都没有写妹妹，就是写 sister。 sister 你知道英文可以称为姐姐或妹妹，所以从各种的证据来看，有可能她是姐姐，不一定是妹妹，虽然我们不确定。但是更重要的是历代志下22章11节说她是大祭司耶和耶大的妻子。因为到了后面你就会发现第4节开始提到祭司耶和耶大，然后怎么样帮助约阿斯恢复他的王位的时候，然后也提到第3节会有最后约阿斯藏在哪里呢？是藏在圣殿里面。因为大祭司耶和耶大是约示巴的丈夫，大祭司当然是管圣殿的，所以圣殿整个是大祭司在管的，所以当然他有办法让约阿斯藏在圣殿的某个地方，而且藏了6年之久。所以约示巴成为保存大卫家族的一个关键性的人物。所以你会发现短短的3节圣经提到2个很重要的女人，一个是不好的亚塔利亚，一个是很好的约示巴。所以有一个女人她篡了位，几乎要把大卫家族都灭绝了，整个犹大国的历史几乎要改写了。可另外一个女人约示巴却拯救了约阿斯，保守了他，也使得这个犹大的家族大卫的子孙没有因此被毁灭。所以约示巴是大祭司耶和耶大的妻子。然后从第4节开始一直到16节就提到耶和耶大怎么样精心的计划，然后安排恢复这个王位。所以读起这段历史来呢，跟你读很多的中国古代的这个宫廷历史，或者是读西方国家很多宫廷历史一样，很曲折很动人的啊。他怎么详细的去规划这些细节？不过基本上来讲，耶和耶大的做法在了第7年，就是说篡位之后第7年，那时候的约阿斯大概是7岁到8岁，还是很小，不过已经比较大了。那个时候约和耶大就安排了一个要恢复约阿斯的王位。那做的方法基本上来讲，他动用的是什么？动用的是圣殿里面，在当时犹大国圣殿当中所有的守卫都是利未家族的人。在整个旧约圣经提到谁能够做祭司呢？在以色列人有12个支派或者12个部落，其中利未支派是特别被拣选在圣殿中侍奉神的。利未支派当中又有一个家族属于摩西的兄弟亚伦，亚伦的子孙可以做祭司了。亚伦的子孙属于利未人，所以因此亚伦的子孙做祭司，其他的利未人不做祭司的 就做圣殿中其他的工作，包括清扫管理，当然包括警卫。所以所有圣殿的守卫都来自于利未支派。耶和耶大他是大祭司，他可以管圣殿，当然他也可以管整个利未家族。所以因此他召集的利未家族守圣殿的这些看守的人，还有他也找了当时的护卫兵，护卫兵就是看守这个皇宫的，或者等于是御林军这些的将领，他把这些主要的人都召集在一起，然后就谈到说准备哪一天要开始。他选择一个日子是安息日，因为安息日的时候他们所有的人军队啊看护都要交班，就安息日交班。所以因此要上任的这些士兵来了，然后要交班的呢交接完毕，然后士兵就回去把武器一放，衣服一脱，下班了。因此在交班的时候刚好是所有的军队双倍，要上班的跟要下班的，他事先就跟那些军队讲好了，交班的时候该下班的不要下班，继续执行任务，那该上班的呢当然是全副武装。所以因此他选择一个安息日。因此在那一天当他开始起事的时候，发动这个政变的时候呢，这个亚塔利亚不会注意到，因为那时候本来就是有双重兵力。那当然有趣的是，列王记上列王记下这边所提到的是耶和耶大召集的人是谁呢？第四节召集的是加利人护卫兵的众百夫长，意思就是军队的领袖。如果你看历代志下的话呢，他召集的是什么人呢？护卫长以外还有看守圣殿的利未人。所以历代志下提到很多利未人，列王记下没有提到利未人。那其中有一个原因，历代志下除了是回顾历史，回顾的时候常常以犹大国这个角度去看北国以色列国的历史，通常是忽略的。第二个，写历代志的人很可能是祭司或祭司的背景，以斯拉本身就是祭司，所以他写历史的时候特别会强调有关于圣殿有关的事情，也特别会强调有关于祭司以及利未家族的事情。所以在很多历史上一些细节关于利未人的关于祭司的，在列王记有的时候会忽略的，历代志常常写得很详细。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辉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借着圣经教导和圣乐，祝福每一位听众。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与你一起来背诵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祖坤牧师来为我们分享。庄祖坤牧师来自台湾，庄牧师夫妇录制了一系列解经讲道信息以及各类专题讲座，下面就请收听庄祖坤牧师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上次已经说过了，男人是很健忘的，等到要把女人这个他的情人把他给甩的时候，男人才会shock 震惊啊。总而言之他也忘记了，但那么这个太太可能会觉得这个丈夫怎么会这样子呢？你看看他的家庭，看看你丈夫的爸爸，你心里就了然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你自己看自己的时候你要注意你的自我形象什么造成的呢？第一个，你的外形或者你的天性。外形的意思是长得高长得矮长得胖长得瘦长得漂亮不漂亮。所有心理学家都同意，有过度肥胖症的人的自我形象跟自卑感通常比任何的人严重很多的。他知道他自己胖 overweight， 尤其超级胖子，很少有几个超级胖子自我形象很好的，也很少有几个超级胖子他在各方面的成就可以很好的。不是体重影响他，而是那一个身材影响他的自我形象。他会觉得啊，我没办法，我就是这样子的啊，别人也看不起我的了啊，我没救的了。你有一个自我形象的时候，我们通常叫它叫做自我应验的预言。你说你没救了，果然没救，因为你自己说你没救，所以你绝对没救的。自我应验的预言，自我形象的力量大在这里。你自己认为你是谁的话呢，你就被框框在这里了，然后你脱离不了这个框框，你必须有这个理解，然后你才能够突破。所以你的长相、外观、你的性情也是有关系的。有的人性情比较急躁，有人性情比较柔和，那每一个性情其实不一定都是坏或者好，看你怎么看。那如果你很讨厌你的性情呢，就有点麻烦了。如果你很讨厌你自己的性情，哎，我就像我妈，我妈就是这种火爆脾气的，骂起来的话祖宗八代都骂的，哎，我是继承她的遗产了，没办法。不一定，不一定没办法，可是如果你认定了没办法，她真的就没办法。性情有些是天生的，急躁的、慢的啊，而且你要注意一件事情，不管是外形或者是性情，每一个东西，这是我们一再要讲的，就是每一个东西所谓的优点常常是跟缺点呢是一体的两面。没有什么东西叫做绝对的优点，也没有什么东西叫做绝对的缺点，看你从哪一面去看它，好像这个铜板呢有两面一样。你说这个人做事很有魄力，哇，非常有魄力，决定了就做了，哇，你说这个人，这个台湾人喜欢做这种叫做阿萨里，干脆，是吧？可是你要知道阿萨里的人呢也是很顽固的，被骂都顽固的人也常常就这种阿萨里的人，就这样的。所以择善也固执，择恶也固执，他的天性就叫做 stubborn， 顽固。所以顽固是不能改的，天生就是这种，像我们这种家里祖传是 O 型的， O 型都多少有一点顽固的。所以有时候我跟我太太两个人讲来讲去，讲到最后就说：“哎呀，其实别谁也不要笑谁，我也欧，你也欧，我们生出全家都是欧的。欧就有一点点那种顽固，那改不了。问题只是说，不要说哎呦顽固这种个性不好，你改不了，怎么用它？用得对，用得好，哎呀，这个个性有帮助的；用得不好呢，会造成很多的破坏性。所以你讨厌你的性格吗？讨厌也没用。”不如正面的去看它，正面去用它，而不只是讨厌你的性格。你讨厌你的长相吗？当然长相稍微好一点可以去美容。所以有些为什么要去美容？因为美容以后呢改变自我形象啊，改头换面重新做人啊，他会觉得好像怎么样一点。可大多数人的外观身高体重长相是改也改不了的，那你怎么办？ 所以这个是一个优点缺点的两面，这点我们要注意。第二个，别人对你的评价也会塑造你的自我形象。别人对你评语，包括你的父母对你的评语，兄弟姐妹对你的评语，同学、同事、朋友，所有的人，慢慢，你怎么知道你是谁呢？你怎么知道你好不好呢？旁边人说的话，慢慢塑造出你的我。所以有一句我们叫绕口令啊，这个很有意思。心理学家说啊，你不是你以为的你，你也不是别人以为的你，你是你以为别人以为的你。英文是 You are not what you think you are. You are not what other thing you are. You are what you think other thing you are. 这什么意思呢？你不是你自己以为你是谁的你，你也不是别人从表面上看到你认识你的你。你是谁呢？意思说你的行为会表现出什么呢？你以为别人认为你是怎么样的人，你就会变成那样一个人。举个例子来讲，最喜欢讲这种话的人是儿童教育学家，他警告做父母的不要对儿女有时候过分的苛刻的那种责备。在东方社会，中国社会里面特别会这样，我们中国父母呢，为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所以有时候就得逼，就得骂，笨啊，努力啊，什么东西。那儿童教育学家就告诉父母，小心啊，你批评太过分的时候啊，他说啊，你们这些做父母的都会做先知，因为你所预言的都必应验。那有的父母就骂，你看笨的那样子，你看走路都笨笨的，拿一个汤也倒了，哎呀，叫你做东你给我做西，叫你做这个门也没关好，是吧？那你看看那个小孩，如果你去他家做客，听到这父母在骂小孩，你看看那个小孩那个样子，真的就是笨笨的样子。其实小孩这样想，对啊，我妈都生我笨，同学到家到学校去，人家就说我大头，对，大头就是人家有伞我有大头，我笨笨，老师也说我笨，教个做个数学也做不出来，所以老师说我笨，同学说我笨，妈妈说我笨，所以我就是笨啊。所以他走路也就是笨笨，有笨的走法嘛，我就是就这样。所以你一看他，果然他也注定他就是笨。你常常骂你儿子说看你这么没出息啊，大学也读不了了，你看开计程车好了啊，现在开计程车不错，以前是说去拉三轮车的，台湾的时候去拉三轮车好了。好，等他长到18岁了，你去问他，你长大做什么啊？拉三轮车。为什么拉三轮车？我爸爸说我叫我去拉三轮车，老师也认为我大概只有拉三轮车的份，因为都放我在放牛班呢。那同学也是看我这身体很壮，大概是拉三轮车可以拉得比较好，所以我觉得那我就拉三轮车吧。这叫做自我应验的预言。那你问父母，你真的要你儿子去拉三轮车啊？哪有，我这逼他的嘛，骂骂他，让他说我不要做三轮车夫，我要做总统，他就会努力啊。没想到你所说的话他都听进去了，因为他以为爸爸妈妈以为的他就是拉三轮车的料子，所以他果然做出来的就是他所以为的别人以为的他，他以为爸爸妈妈说他的就是他，他以为老师说他的就是他，同学说他的就是他，那就是我，于是认定了，好，我就是这个料子，我就做给你看，果然就这样。所以你看别人对你的评语会非常影响你的自我形象，几乎在大多数人当中，他一生最后的结果跟这个十之七八脱离不了关系的。大多数的人，除非特别对基督徒来说，我们说在灵里面有重生，重新调整跟人的关系，重新调整跟神的关系，有的时候就像一个天罗地网一样，这个自我形象一框，你八成就变成这种人。在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我们常常说哇，黑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相信黑人绝对不比我们笨，绝对基因跟我霍兰率一样，很聪明，也很有不聪明的，中国人也是有，他没有任何一点不如我们。不过社会整个造成的长久下来的一些不公平、歧视等等这些原因，以及他们的穷困或者父母受教育比较低等等，这些东西累积起来，使得很多的黑人儿童从小长大的过程中已经有一个自我形象。 我要不然做 Michael Jordan， 或者上唱 rap 那种歌星，我就一天赚几百万的；要不然我就是卖毒品，要不然就死掉。如果他的自我形象是这样子的话呢，你非常非常难改变他，你也非常非常难让他整个的这个群体能够有突破的。自我形象很厉害，所以因此在这边我就附带讲一下，就是说有的时候也因为别人对我们的评价影响很大，特别你从小长大的时候接触最多的是你的父母，兄弟姐妹是其中另外一个，不过父母的影响极大极大，那注意。然后长大以后，老师、同学、同事慢慢在塑造，你周围的朋友慢慢在影响。到了今天的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还能做什么呢？还可以做一点东西。所以对基督徒有的时候在另外一些场合谈到自我形象、自我价值的时候，有些在营会里面我们就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我通常就是讲三四十分钟，如果只讲自我形象的话，讲三四十分钟，然后会做一个我们叫 workshop， 就等于说做一些练习活动。练习活动的方式是这样，我通常就让他们四个五个分成一个小组。那这四五个人分组怎么分呢？要半生不熟的，太熟的不行，夫妻要分开，你夫妻在一起不好玩。要半生不熟，就是说熟，我知道他是谁，知道他的名字，也大概知道他一点背景，不是太熟，不是每天泡在一块的，泡在一块的话有的时候这个话就乱讲。半生不熟，太生也不行，他姓什么我都不知道，你说什么呢？好，分组以后玩一个游戏叫做优点大轰炸，就是彼此恭维，是真正的恭维，不是乱讲的哦。就是说我们围在一起，如果五个人，好，我们今天从某一个人开始，然后另外四个人就开始轮流说我最欣赏你的是什么。那时间有限，只能每个人说一个，所以四个人说完，每个人说一点最欣赏他的什么东西，然后换第二个人，然后我们就每一次四个人对一个人讲我们最欣赏他的是什么，然后轮完一圈，然后回来就开始有一些讲评啊回应，很有意思哈，很多不同的反应。有一次在一个台语教会，他们是全教会从老到小都在一起，完了以后有一个老妈妈70多岁了，他说啊，庄弟兄啊，啊，我一辈子没有这么快乐过，哦，这么多人把我捧到天堂去了，我真的有这么多优点啊，哎呀，都快进棺材了，我才知道我有这么多优点。哦，他很高兴，不过我也为他很悲哀，活了70几年了耶，真的啊，进棺材都剩几年了，现在才知道他有这么多优点。如果他20岁就知道他有这么多优点，15岁就知道这么多优点的话，哦，他给快乐了60年，对不对？现在都快要进棺材才发现，哦，我这个还不错嘛。但是其实已经也不错了，知道那个。所以每个人大概就都觉得，嗯，我真的有这么好吗？那也有些人觉得有点好像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被人家一称赞的时候就觉得，是我吗？你说的是我吗？不敢相信的样子。其实是你啊，只不过一方面我说过优点缺点是两面，你每次看到自己或者常常有人骂你的时候，你看到你的缺点，我觉得顽固死而不悔改的什么东西的，哎，别人说你这个人啊很有魄力，哎，是吗？我有魄力吗？其实铜板没有翻过来而已，帮你看到哦，我还有这一面，性格不能改，不过这面可以用，这是一个。另外呢，有的时候别人称赞让你觉得很不自在，就觉得说我没有那么好，你只看到表面的我。有人说的对，他也许没有你讲的那么好，不过被你这样一讲以后呢，他保证以后会更好，免得辜负你的期望嘛，对不对？所以被你一鼓励以后呢，觉得哦，既然你觉得我真的这么好，那当然要像那个样子，会有一点正面的意义。总而言之，透过这种彼此的鼓励称赞，有的时候会稍微扭转一点点我们那种比较负面的那种自我形象，这是我们现在可以做的事情啊。最后一个是说自我形象的一个包袱之一是过去的经验，尤其是如果是负面的话，是失败的经验，会让你觉得啊，这个失败经验让你觉得我一辈子都爬不起来了，一辈子抬不起头来了等等，这一类的失败的经验会成为你一生的阴影。 你必须去面对它，否则你会一直活在阴影之下。那当然下面提到健康的自我评价就有很多是来面对这个问题的。下面的健康的自我评价，其实你可以说你自己帮助你自己，同时婚姻里面你的配偶要帮助你的配偶把他的包袱丢掉。但你必须了解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他有这个包袱带过来的，从小生长的环境、整个社会的环境啊，然后我就说他的长相、他的性格，这些东西构成他现在的自我。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他是这样来的。你必须下礼拜会提到接纳，然后彼此帮助、彼此建造。不过在谈到那个之前，所以今天我们先谈的就是怎么样才可以有一个比较健康、比较正确的自我的评价。好像罗马书第十二章说过一句话，就是说我们看自己要看得合乎中道，刚刚好，不太自大也不自卑，不太高也不太低，刚刚好。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神的话语将他活泼的盼望带给他的子民。耶利米书的29章11到13节这样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在探访的当中与弟兄姐妹们彼此代祷，一起为彼此的需要来寻求神。愿神今天也将他平安的意念赐在你的心中。

0: 向所有的人传讲基督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今天要为你介绍的诗歌是《你是我永远的救主》。

今天为你选播的歌曲是《你是我永远的救主》。在罗马书的5:1-2，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在神的知识上增多，在基督的恩典里不断的长进。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你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

0: 认识圣经，
1: 今天我们来到希伯来书的高峰，就是第八章。其实这一卷伟大的书卷，从第七章第二十五节开始，就进入了整卷的高峰。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一节是整段经文的要节，他强调主耶稣基督乃是永活的，他并不是躺在坟墓中，他乃是从死里复活的主。第二十六节接着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第二十七节说到他牺牲的价值，经文说，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主耶稣基督献上的不是金、银、牛或羊，他是把自己献上。没有任何的东西比他的生命更宝贵了。第二十八节说，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我们不要把信心建立在人的身上，我们应该信靠耶稣，他是神，他也是人。因为他是人，所以能够体恤你，了解你。他又是君尊、公义、促进和睦的祭司。他并不是从亚伦的支系而出，继承祭司的职位，他乃是永远为祭司的。希伯来书第八章告诉我们，他是在更美的圣所里，按着更美之约来侍奉。这更美之约是凭更美的应许所立的。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朋友翻到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一节，请你翻到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一节。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旧约中没有一位祭司能够与基督相比，他们从来没有在会幕里坐下，旧约的一切献祭都不过是影像。现在基督已经死了，一切都已经成全了，我们不必担心到底我们要做多少才配得救恩，我们只需要回转归向耶稣基督，信靠他做我们的救主。他坐下是因为他已经成全了救赎的工作，他所要求于我们的只是接受他。好，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二节的经文，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比撒列是制造会幕里各样器具的巧匠， 施恩座的金灯台都是用金制造的，而且雕上美丽的装饰。虽然这都是人手所做的，但是有圣灵的引导，而主耶稣所侍奉的会幕却是由他自己在天上造的。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三节跟第四节，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一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这一节的经文很清楚地指出，耶路撒冷的圣殿当时还在，祭司仍然在那里执行他们的职务。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我个人认为，当神吩咐摩西在旷野建造会幕的时候，他把在天上的真正模式给了他。会幕中的陈设预表耶稣基督，会幕就是一个帐幕，四周用竖板围起来，木板的两面都是用金子包裹。会幕长30肘，宽10肘，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称为圣所，里面安放了金灯台、陈设饼的桌子和香坛。金灯台是象征基督是世上的光，陈设饼的桌子象征基督是生命的粮，香坛是大祭司献上祷告的地方，它象征基督是我们的代求者。在赎罪日那天，大祭司要进入幔子，来到至圣所里面。至圣所里安放着约柜，约柜里面放着刻在石板上的10条诫命，还有一罐玛纳和亚伦发芽的杖。10诫表示主耶稣基督要来成全律法，而只有他能够完全遵守10诫的细则。那一罐玛纳象征到今天它仍然是生命的粮，亚伦发芽的杖象征基督的复活，约柜的柜面要放着金睛雕刻的施恩座，施恩座的两头安放着2个基路伯，他们是用金子锤成的。大祭司每年一次撒血在施恩座上，那是神的居所，也就是神与以色列子民会面的地方。在会幕的4周是院子，用100肘长、50肘宽的幔子围起来。在外院里有2件器具，一件是铜祭坛，那是献祭的地方，一切罪的问题也在那儿解决。另一件是洗濯盆，祭司在献祭之前先在盆里面洗手洗脚，表示洁净自己的罪。圣所是祭司侍奉敬拜的地方，我们今天向神祷告就是向他敬拜，我们读他的话语，顺服他，也就是行在他的光中。只有大祭司 才可以进入至圣所。但是当主耶稣死的时候，圣殿的幔子裂开，表示他为我们打开了进入至圣所的路，让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在下一章，我们要看到香坛和约柜在天上，那是因为基督在那里。以色列民在旷野的时候有会幕在他们当中，以色列十二支派是围绕着会幕安营。会幕的上头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祭司在那里执行他们的职务，一切的献祭都遵照神所指示的去做，这一切都是实体的影像，那实体是在天上。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就在天上的会幕里为你为我供职。让我问你一个个人的问题，请问基督对你来说是实在的吗？别以为遵守了一切仪式，在一间漂亮的礼拜堂里面参加聚会就是崇拜，不要为一些芝麻小事来奔走，不要像马大那样忙乱，要坐在主耶稣的脚前，让他在你的生命里成为一个实体。当你出门的时候，要把主耶稣带着同去，他正在天上服侍着你呢，基督正为你代求，你要到他的面前来认罪。为什么你一直要你的牧师为你的问题来伤脑筋呢？为什么你不去找基督来帮助你呢？别再做婴孩了，要赶快长大，要进前来到救主的面前。这正是希伯来书作者所教导我们的，求神揭开蒙着我们眼睛的幔子，使基督实际的成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真正体验到他的能力、他的救恩、他的爱和眷顾。如果你每天行走在他的光中，那么有许多事你必然因基督的缘故而不去做，你会很自然地留意你自己的言行，因为你知道基督时刻与你同在。主耶稣今天在一个更美的会幕里供职，那是天上的真帐幕，他把神的宝座变成恩典的宝座，他盼望我们以信心和确据到他的宝座前去。我们所要祈求的是，主啊，我相信你，求你除去我不信的恶心。我们要凭着信心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因此我们需要在生命中实际的拥有耶稣基督。我们虽然不能凭肉眼看见他，也不能凭我们的耳朵听到他，但是却可以用我们内在的眼睛来仰望他，用我们内在的耳朵来听他的话。这内在的眼睛和内在的耳朵，只有信心才能够开启的。希伯来书第八章头五节是一段奇妙的经文，是一个高峰。好，接着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六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 地上的会幕是天上会幕的影像，基督活在天上，他能够保守我们得救。有人问我，你会失去你的救恩吗？坦白说，如果基督现在不在天上的话，恐怕太阳没有下山之前，我就已经失去救恩了。但是如今他确实在那里，感谢主，他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他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今天我们有新约，新约是神立的，与旧约成对比。神把律法颁给摩西，又指示他建造会幕的样式和各样礼仪。人的罪是在会幕里对付的，但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守律法得救，没有一个人到神面前来说，我完全遵守了你的十诫，现在你收了我吧。没有，只是人不断地带着寄生来赎罪，因为他们一再地违反了神的律法，律法显示出他们亏缺了神的荣耀。那献祭的系统完全是影像，虽然神赐给他们的会幕是实际的会幕，但是它不过是基督今天所侍奉的真会幕的一个影儿罢了。换句话说，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位更美的祭司，一个更美的祭物，一个更美的会幕。基督是更美的祭司，因为他在天上的真帐幕里供职，他是更美的祭物，因为他把自己献上，他在一个更美的会幕里供职，因为他为你我的罪把自己的血献上。我认为基督确实把自己的血献到天上，当他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他正在把血献上的途中。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十七节说，耶稣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大祭司正要把血带到天上去，我相信他的血一直存留在天上，直到永恒，以便提醒我们他为救赎我们所付上的代价。西门彼得称基督的血为宝血，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在旧约时代，以色列民每当违背了神的律法，他们就要去献祭。在律法还没有颁布之前，神还没有将会幕的样式指示给摩西之前，以色列民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是凭着信心到神面前来。在挪亚时代又与他们不同，神在不同的时代使用不同的方法来与人沟通。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更美之约，那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这个更美之约在未来千禧年中是要完全应验的。神并没有把以色列国放弃掉，旧约的先知告诉我们，神要把以色列子民带回他们的土地上去。不过我认为目前犹太人的回归还不算是完全应验先知的预言。耶利米先知这样做预言，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雅各被掳去的帐幕归回，也必顾惜他的住处，城必建造在原旧的山冈，宫殿也照旧有人居住。这是耶利米书第三十章十八节的话。 耶利米书第31章第8节又说，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从地极招聚，同着他们来的有瞎子、瘸子、孕妇、产妇，他们必成为大邦回到这里来。这里的北方是指以前的苏联，在苏联的犹太人不容易出来，但如果神插手，就必定可以叫他们回巴勒斯坦地。耶利米书第31章第10节、11节又说，列国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传扬在远处的海岛说，赶散以色列的，必招聚他，又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因耶和华救赎了雅各，救赎他脱离比他更强之人的手。今天犹太人并不在以色列，并不在神救赎之下，但是等到时候到了，有关他们得救的预言就要完全应验。耶利米书第31章31节到33节继续的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根据这一个应许，以色列民还没有回归，但是耶利米的预言有一天必定要应验。第34节又说，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正是希伯来书作者所说的，新约是建立在更美之应许上，基督是更美之约的中保，因为那约包括了更美的应许。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就暂时讲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要继续的讲解希伯来书第8章，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现在让我们一同祷告谢恩。主耶稣啊，我们感谢您，当我们查考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大受激励，我们的信心就更加的坚定。主啊，我们感谢您，您不但过去救了我们脱离死亡，你现在在天上继续的为我们祷告，使我们信靠你的人一个也不至于迷失，一个也不至于失落。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祷告有功效。主啊，我们指望你还要救我们，就是将来还要救我们，救我们脱离这个肉身的身体，使我们成为荣耀的身体。当你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被提与你同在，我们要完全的改变，像你一样。我们有何等荣耀的盼望，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处理时间和压力。经文：约翰福音九章四节。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人们有亲密交流的需要，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知道如何处理我们对时间的需要。耶稣过着充满目标感的生活，这是少有的。他似乎从不匆忙，他每次的旅行路程加起来的总和从不超过几百公里。耶稣揭示了一个可以真正回答我们今天所有的有关时间压力的问题的秘密。他将每一件占用他时间的事情、活动、旅行和关系都交托给他的天父。耶稣祷告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如果我们将生命的每个方面都交托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生命就会拥有一个新的层面。那么就仅仅是关于神在特定的时刻会要我们做什么。大部分人都试图去做超过神所要我们所做的事情，但是还有一个更好的方式，他的方式。

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听众朋友平安，每天24小时称颂耶和华，这里是 BBM。 应当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是历代至上16章34节给以色列民的应许，也是给每一位相信神的儿女们的应许。愿主的话语保守看顾我们的心，在这个乱世靠主得胜。

每天以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9月18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在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时间里与你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首先我们要来一起分享今天的圣经章节，在箴言书29章18节，没有末世，民就放肆。

亲爱的朋友，如果要看见神，就必须花功夫等候。时间在这里是一个主要的因素。我们必须在神的脚前静候多时，神才会把他自己显示在我们心里。一个波动的湖面是印不出什么东西来的，所以如果我们要看见神，我们必须先安息在神面前，把我们生活中的风波平静下来。看见神是最有能力、最能影响我们生活的一回事。看见神常常会叫人的生活得到一个极大的改变。雅各在伯雅渡口看见了神，他就成了以色列。基甸看见了神，由一个懦夫变成了勇士。多马看见了主，他由一个疑惑的人变成了主耶稣终身。

亲爱的朋友，费波尔也告诉我们，林里的全然安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其实神一直在和我们讲话。什么时候世界的声音在林里消灭或低沉了，什么时候我们就能听见神的声音。我们听不见，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喧闹、急躁和愁闷的缘故。

亲爱的朋友，我们应该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平静在神面前，听到神的话，看见神，能够在神的脚前等候，使神的话成为我意象。

亲爱的朋友，末世也就是异象，它是神的话语，它带给我们紧迫感，也带给我们方向感。没有异象，命就放肆。李秀全牧师曾说，异象把神和人连在一起，天然合一，天人合一是挑战，而天人合作是恩典。异象把弓与球连在一起，但常有弓不应球和弓不失球的现象。教会的危机是领袖和同工间的信任、沟通和配搭出问题。异象把个人和团队连在一起，有相同的目标，可以同心协力。教会因而在异象中投入使命，教会在异象中投入使命，因而得复兴。成为我异象这首诗的原文，在公元八世纪时，由一位爱尔兰的信徒所写，作者的姓名都已经失传了。这是一首祷告的诗，求主使我们以基督为榜样，成为我们的异象。诗中称神为心中王，为希望，为智慧，为真言，为良伴。我们常有梦想，却缺乏异象。侍奉若是没有异象，则一切都归于徒劳。1905年，伯尼将这首古爱尔兰的诗译成散文，发表在杂志上。过了7年，赫伊里才知道他原来是诗体，又将散文改写成诗，从而有了现在的歌词。这首诗歌最初引用的是爱尔兰的民谣，曾经收在1919年出版的爱尔兰圣诗中，以后又有许多人改编本诗歌曲调的和声，常用的是艾文斯或庄逊的和声。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一个实际的例子。50多年前，彭蒙会教士来到台湾花莲的时候，并不清楚自己的方向，他求神给他异象，在神的带领下走向了大众传播，设立了救世传播协会，空中英语教室，成为千万人的祝福。亲爱的朋友，当你有了异象，你就有了使命感。当你看见了神，神就要塑造你、拣选、使用你。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花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花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诗歌、读经和祷告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使用微信的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微信的图标，然后用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把圣经广播网分享到你的朋友圈或者是你认识的朋友，鼓励你使用现代的科技，让更多的人知道圣经广播网。今天就使用微信告诉你的亲戚朋友。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弥迦书7:19，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7:19。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在我们的生命中，总会遇到一些重要的抉择时刻。当你遇到突发的状况，你的决定就很重要了，会影响整个事情的发展。以斯帖记的5章，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以斯帖的最佳时刻。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在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第五章，记载了以斯帖这个女人，也是当时波斯帝国的王后，她个人的最佳、最好的一个时刻。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现在就让我为你读这一段的经文，在旧约圣经以斯帖记第五章一到十四节。以斯帖记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起。第三日，以斯帖穿上朝服，进王宫的内院，对殿站立。王在殿里坐在宝座上，对着殿门。王见王后以斯帖站在院内，就施恩于她，向她伸出手中的金杖。以斯帖便向前摸杖头。王对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以斯帖说：“王若以为美，就请王带着哈曼今日赴我所预备的宴席。”王说：“叫哈曼速速照以斯帖的话去行。”于是王带着哈曼赴以斯帖所预备的宴席。在酒席宴前，王又问以斯帖说：“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以斯帖回答说：“我有所要，我有所求。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愿意赐我所要的，准我所求的，就请王带着哈曼再赴我所要预备的宴席。明日我必照王所问的说明。”那日哈曼心中快乐，欢欢喜喜地出来，但见莫迪改在朝门不站起来，连身也不动，就满心恼怒莫迪改。哈曼暂且忍耐回家，叫人请他朋友和他妻子细利斯来。哈曼将他父后的荣耀、众多的儿女和王抬举他，使他超乎首领臣仆之上，都述说给他们听。哈曼又说：“王后以斯帖预备宴席，除了我之外，不许别人随王赴席。明日王后又请我随王赴席。只是我见犹大人莫迪改坐在朝门，虽有这一切荣耀，也与我无益。”他的妻细利斯和他一切的朋友对他说：“不如立一个五丈高的木架，明早求王将莫迪改挂在其上，然后你可以欢欢喜喜地随王赴席。”哈曼以这话为美，就叫人做了木架。说到感动人的事物，莫过于这个歌曲和故事了。合适的音乐常常会带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能够想起自己的朋友，回忆起小的时候母亲的教导，或者是想起多年以前曾经去过的教会等等的。音乐就使人能够怀念旧有的时光，音乐似乎能够软化我们的灵魂。所以我们常常看一些故事或者听一些故事哈，故事就和音乐是一样的，具有同样的效果。故事里面的主角随着人生的主题起起伏伏，故事的情节往往也是充满了冒险、惊奇或者是幽默。故事的整体总是会有这个作者他的目的、道德的启示还有教导等等的。总而言之，故事它总是有办法能够带领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我们看到在以斯帖记当中，尽管找不到诗歌的影子，但是我所看到的却是最绝妙的故事。我才在想说，如果以斯帖记能够搬上荧幕的话，或者是改编成为一个什么舞台剧哈，那该有多好。这样大家就可以透过它来认识主耶稣了，认识这位上帝了。请你看以斯帖记的第四章十四节中，莫迪改对于以斯帖所说的那段非常热情的话。四章十四节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所以你看，对于莫迪改的劝诫哈，这个以斯帖王后是带着无比的勇气就做出了回应。所以
十四、十五节，他就说，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招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我可以想象哈，在舞台剧当中，以斯帖他说完这句话以后，台下必定回响起热烈的掌声。就是这一番话，就让以斯帖他步入了一个他原来完全没有料到的情况，一个国王也完全没有料到的、没有想到的情形。以斯帖他说，我若死就死吧。你看多么大的勇气呀、啊、多么大的勇气。这个主题就让我想起了跟一位好朋友之间的对话哈。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的兴奋，这个朋友就是我们教会的弟兄，他在这个教会的时间比我还要长哈。他就告诉我说，他12岁的儿子最近辞职了。这个儿子本来是一个送报生啊，就是送报纸，早上各位知道有一些地方他们早上有送报的哈，所以他辞职了以后，他自己的财务就是金钱的来源就断了。辞职以前，这个孩子他写了一封信，加注了日期，就署名写给那个派报部哈。这个要记得，这个男孩子他只有12岁哦，12岁哈。我们来看看这封信他写的是什么内容。他说，近期者，我是依据贵报社青年工读生送报条例第14条受聘的邮报送报生。依据贵报社的规定，员工离职需要在30天以前提出来，因此呢，我的辞职的生效日期应该是好某某日期。我的辞职呢，是为了要抗议贵报2月初1一连串有关于这个同性恋这样的主题报道，为了抗议这些报道非常的不专业、立场偏颇的论述，我而提出了辞职。我没有办法认同该报道提到的有关于女同性恋、堕胎等等这些问题的论点，因此呢，我就没有办法依照工作合约上所说的忠心的从事这份工作。派送一份连我自己都不同意的报纸，使我良心有愧啊。最后他就签上了他的名字。听众朋友，你知道吗？我非常赞赏这个12岁小男孩他的决定。要是你的话，听众朋友，你会写这封信吗？你会因此就断送了你自己的财务、金钱的来源吗？这样的一个立场相反的单位，你敢站起来与他对抗吗？你会做这个12岁小男孩他所做的决定吗？我们再回到圣经，我就看到以斯帖哈，我就非常的惊讶，以斯帖他的勇气与这个男孩子同样的勇气，使以斯帖可以站起来，他说，我如果死就死了吧，我已经下定了决心，我就是要这么去做的。这就让我想起历史上另外一个人也曾经做过同样的事情，这个人叫做什么呢？这个人名字叫做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在1521年的4月18号，在他的一篇文章中，他这么说，以上是我所认同的，除此以外别无认同，神帮助我，阿们。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是整个的罗马天主教会大主教们每一个都对他是恨之入骨啊，他们想尽办法就要杀掉这个马丁路德。最后这个马丁路德呢就被赶出了教会，但是呢他为他所信的、所相信的，他仍然不动摇，神帮助了他，他也因此就点燃了新的清教徒改革运动的火炬，也就是宗教改革这样的运动。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这么做吗？如果你会因为坚持圣经的教导而被赶出你的教会，你会愿意这么做吗？你有这种勇气吗？这就是我为什么那么佩服以斯帖，在这个圣经里面这位以斯帖他的原因哈。他不仅仅动动他的嘴巴而已，他还有行动。他不只是满口的理论，说得好听但是做不出来，他是说到做到的一个人，即使是冒着他生命的危险他也要去做。以斯帖记这卷书的前面这个第4章第5章之间有一段空白，什么没有记载哈。
第五章的一开始，我们就看见皇后以斯帖就违背常例律例，她就进入到王宫去见王了。她根本就不知道她自己的前途怎么样，生死未卜。我们就很容易忽略这一段空白的重要性哈。这一段空白就代表了安静，但是却很有力的一场中场休息。我们也很容易就忘记以斯帖她的能力是从何而来的。我们很容易就相信她说她好像一生下来就很清楚的这个有良心哈。然而正如一个人不会一出生就带着偏见一样，所以没有一个人一生下来就是勇气十足的。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教导过你的孩子要坚持所相信的、所信仰的呢？不要同流合污呢？你有没有教导你的孙子不论如何都要做一个有品格的人呢？孩子们是需要被教导的，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以身作则呢？你的身教、你的以身作则可以让孩子们他们一辈子都记得的。所以你要记得，以斯帖他不是一生下来他就这么有勇气的，他从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养父莫迪改那里他学习到了这个品格。莫迪改知道可以给以斯帖多少的挑战、多少的压力，可以使以斯帖能够说我会照你的话去做的。但是你要记得哦，这不是以斯帖他自己的心智。你记不记得四章十六节以斯帖对以色列人的请求呢？四章十六节说，你当去招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的禁食。我相信这是一段禁食的时间，也是一段祷告的时间。以斯帖在等候神，禁食的目的就是在等候神。以斯帖他挑战莫迪改，聚集苏珊城所有的犹太人，所有属神的人，请他们来为他祷告，来为他禁食。所以你看，以斯帖他本人和他的宫女也会这么做的，他们要等候神，他们要看一看神到底会怎么样来做。虽然在这里两章之间是有一段时间的空白，但你也不要认为神好像只是在磨时间而已，他在忙着其他的事情。在这一段似乎是空白的时间里面，神他仍然在动工的。那样一位看不见的神就有这个好处，他不但是无敌的，他也是无形的。神可以在一千个地方同时存在，神他是无所不在的，处处在的，以我们所无法理解的方式在环境当中他就在动工。所以你看这段等候时间里面呢，神不单单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他同时也在别人的心里面动工，同时呢神也把力量增添给人。

我们继续听以下的信息，请你继续保留以斯帖记第五章哈，你可以在圣经这边夹一个东西。现在我要请你翻到另外一卷旧约圣经，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40章31节。以赛亚书40章31节，也许对于有些人来说哈，这是你最喜欢的一段经文，否则的话大部分的人也都读过这一节的经文。如果你还没有读过的话，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啊，以赛亚书的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虽然以赛亚哈在数千年以前、几千年以前他就写了这一节的经文，但是当你今天在读的时候，听众朋友，你仍然会感受到他与我们的生活是何等的息息相关。神的话就是如此的信实可靠。从这段经文当中，可以整理出等候神的四个好处来。所以我鼓励你预备一支笔、一张纸，你可以做一些笔记，记下等候神的四个好处。第一个，等候神使我们重新得力。等候神使我们重新得力。第二个，等候使我们有更好的视野。等候使我们有更好的视野。所以你看这里，经文说，我们会如鹰展翅上腾。好，一只老鹰在天气好的时候，它可以看到3-4里以外那个湖里面有一条鱼，所以你看就好像老鹰一样可以往上飞，可以让我们看得更清楚。所以等候就使我们有更好的视野，我们也重新得到能力。第三个呢，第三就是等候使我们储备更多的精力，让我们是奔跑却不困倦，奔跑却不困倦。所以在这里英文它的经文所用的是未来式，未来式就是当我们遇到惧怕担心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得到新的能力，一种是多出来的一种经历，让我们可以奔跑却不会困倦。第四个功课我们可以学到，就是等候可以提升我们的忍耐力。等候可以提升我们的忍耐力，使我们是行走却不疲乏，行走却不疲乏。所以等候使我们下定决心，使我们存心忍耐。好，我再重复说一次哈，等候会使我们重新得力，会获得更好的视野，会储备更多的精力，会下定决心忍耐，这就是等候的好处。所以听众朋友，你知道吗？等候的那一段期间，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发生。正确的说，应该是肉眼我们看去没有什么事情发生。这个时候你就会很容易就对自己说，事情不会改变的啦，不会改观的啦，等候都是白费的啦，反正也不会有所改变的。这些话你都不要相信哈。就在这些时候，魔鬼他最会来攻击你，也就是这个时候更不要相信魔鬼他的谎言。所以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41章第10节哈，以赛亚书的41章第10节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我们再看13节哈，以赛亚书的41章13节说，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听众朋友，你看在以斯帖他等候的这3天当中呢，就是这些意念在支持着他，使他可以继续不断的走下去的。莫迪改他照着去做了，请你看以斯帖记得4章17节所说的哈，莫迪改就照着以斯帖的话去做，因为他知道现在角色已经转换了，以斯帖他现在是主导一切的，更正确的说法应该就是神在主导这一切才对。神他得着了以斯帖的心，使他不再惧怕面对前面。所以这一段等候的期间，
对于以斯帖皇后来说，是她人生当中的一段安静，而且是有力的中场休息。我在这里要稍微停一下哈，也许你现在，听众朋友，你正在面临这种状况，在第四章还有第五章之间呢，神没有插入一些这个波斯的历史的介绍哈，神要记录的乃是我们后人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运用的一些真理。也许现在就是你应该要进食的时候，你可以邀请几个亲近的朋友和你一起来为你的难处来进食。也许现在是你该对神说，这个情况太难预测了，太不寻常了，我不要涉入在其中，我不知道我的道路，我看不到应该往哪里走，所以我要等候，我要把这件事情交给神，我要小心的来聆听神，我要睁大眼睛来看神怎么做。所以听众朋友，你记得诗篇作者他所写的吗？在诗篇的32篇6到7节说，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而神的回答呢，啊，第八节，诗篇32篇第8节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所以你看，听众朋友有没有听清楚呢？用眼睛看的时候不会发出声音来的，要看见神的作为和指引，需要有一个敏锐的眼睛。神可能就是要你把注意力要移转到另外一个方向，也许这正是你所需要的。你等候，你聆听，抽出一些你喜欢的经文，熟读默想，安静地注意神的同在，神的指引。这就是在这两章经文当中所发生的事情了。当以斯帖进入到皇宫朝见国王的时候，他所做你一定会喜欢的。所以请你翻开以斯帖记第五章哈，第五章我们来看第五章。以斯帖他很安静，一项深思熟虑的计划现在在这一刻就要实现了。虽然经过了3天的禁食祷告，但是以斯帖他不知道这样违例进去这个觐见国王后果会怎么样。好，我们来看以斯帖记的5章1节2节哈。第三日，以斯帖穿上朝服进王宫的内院，对殿站立。王在殿里坐在宝座上，对着殿门。王见王后以斯帖站在院内，就施恩于他，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以斯帖便向前摸杖头。所以你看，听众朋友，当以斯帖进入到宫殿去觐见国王以前，他并不知道自己会发生什么事情。然而呢，国王却是施恩于他的。所以这段经文先保留着，好，让我们来看，再来看另外一段经文，在箴言，也是旧约圣经的箴言书16章7节。箴言16章第7节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哎呀，很棒的经文，是不是？当我们所行的事情是神所喜悦的，那么神就会转换敌人的心思意念来尊荣我们。神有的时候也会用时间，也许是很长的时间或者是很短的时间，使我们自己能够得到改变。好，我们也来看箴言21章的第1节哈。箴言的21章第1节这边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没有任何一个国王能够指挥神，不论多大的能力或者是权柄，都不能够使神退缩的。在你的敌人面前，神绝对不惧怕，神能够对付他们的。你甚至可以应付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他可以对付你的牧师。神可以对付那些使你忧伤的人，可能是你的前夫前妻，对付那些答应了你但是却反悔没有办法实践的人。神可以面对最棘手的情况，因为在神的手中，所有人的心都好像水一般。我们来看看以斯帖哈，他一点都不害怕地走进去了，因为他对神有信心。当国王看到以斯帖的时候，不但是施恩于他，而且还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所以你要记得哈，
以斯帖现在这个第四章还有这个和穆迪改对话的时候，他还不确定自己会不会这样做，然而现在我们看到他是充满着信心。当这个国王伸出金杖的时候呢，以斯帖便向前去摸的这个金杖的杖头，这个动作就代表他与国王的连结了。我们来看一看国王的反应哈。国王对以斯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有什么困扰你的事吗？以斯帖不知道国王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哈。然而我们看到国王却对他说，你在想什么呢？什么事情困扰你呢？啊，不但如此，国王还继续说，我们看以斯帖记五章三节哈，国王说，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啊。我们看到这个国王不仅仅是施恩给他，还说你要什么，只要你讲出来，我就会给你的。所以你看，以斯帖对付哈曼的最好的时刻终于来了。但是呢，你看以斯帖他并没有这么做，他大可以说，哎，我很高兴你这么问哈，我正好有一堆的事情要抱怨呢。以斯帖他根本就没有告诉国王有什么事情困扰他，所以你看，以斯帖她是一个有智慧的女人，她一点都不着急。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以斯帖她已经等候过神了。当你不等候神，你就会很仓促的就行事，就做事了。你不假思索，想到什么就做什么。你可能是口不择言，说出来的话马上就后悔了。但是当你等候神的时候呢，神就掌管你的灵，你也就在神的掌管当中了。好，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信息到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还没有结束。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进行下半段的信息，请你不要错过。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再会。

耶稣是基督，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与你分享罗马书的十二章十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节提醒我们，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神对他仆人的第一要求是要求我们有忠心。因此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播放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复活的主做见证。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用网路广播把福音传到地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与你一起来背诵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水边。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基督徒在很多人面前讲这样的一个解释，他说信耶稣，对耶稣的信仰不是要得好处，而是要听神的话。结果当中有一个信其他宗教的一个朋友就有很强烈的反弹，他说你们基督徒最自作清高了，什么你们不得好处，你们不是说信耶稣可以得永生吗？你们信的耶稣不是就为了得永生而去信的吗？那个不叫好处吗？这个时候就引起了一些争论。是的，没有人愿意去选择一个没有好处的决定。我们不管买东西或者是选产品，我们总是要用好处来衡量划不划得来要得到这样的一个东西。当然当我们说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也有我们要得的好处，但是我今天要把这个好处跟益处把它分开，让我们更清楚的明白我们信主耶稣是得益处。那益处跟好处有什么不同呢？好处就是我们会马上联想到以我自己的主观的立场，我认为得着的、赚到的，或者是我自己认为对我有益的。但是当我们讲到益处的时候，基督徒得益处是在指从神的眼光中，或者是从神的爱里面给我们得着的这种好处。当然好处跟益处是很难去分野的，但是我这样子讲的原因是因为圣经里面常常用益处来形容。比如说在圣经里面提摩太后书，保罗对提摩太这样说，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然后对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都是有益处的，还有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那么今天我要跟你澄清的用好处跟益处这两个词来表达的意思，是要跟你说基督徒的信仰里面你会得到益处，而且是绝对的不变的最好的益处。但是这个益处是一个结果，它不是你要这个信仰的原因。神他这样子告诉我们，有耶稣，信耶稣就有永生。他给我们预备一条路，这条路就是你选择相信耶稣，你的结果就是得着永生。如果不信的话就是灭亡。意思是说这两条路摆在你面前，你做一个选择，你选择之后就会呈现出来一个结果，一个结果是不信导致灭亡，相信就走向永生。那么所谓的好处就是一个有一种交换的心态，你给我这个我才给你那个。所以为什么基督徒的神的儿女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认同，就是我们相信神不是为了要得好处。我刚才说过，通常我们讲到得好处就是以我们自己的立场，我们认为对我有什么样的福利然后我才去做。基督徒的立场一个出发点就是听神的话，选择神的话，然后很自然的就得到那个神的话给我们的后面的结果。当然神是爱，他要我们得到益处。所以有时候这个益处不见得是我们认为好的，有时候是我们自己觉得不能明白的，有时候是我们觉得很困难的。可是凡事互相效力，圣经上说爱神的人就要得到 益处。所以这个益处是在指结果，不是在指那个原因，好像一个钓饵，一个诱饵一样，用这个诱饵来引诱我们去相信耶稣。有一次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西门。这个西门呢，他刚好碰到彼得，也就是耶稣的门徒彼得约翰，在那个地方传耶稣的信息，传福音，传耶稣的名。这个西门，圣经上说他本来是一个行邪术的人，也就是用邪灵的能力然后再赚钱，用这种能力在引诱一些人相信他，然后得利，他自己可以得到益处。所以当他听到西门彼得还有约翰在那里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就很稀奇，而且他就接受了这个福音，也就是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当西门接受了耶稣之后，他看到彼得、约翰他们在为人家祷告，而且祷告非常有能力啊，让别人可以领受圣灵，甚至有时候啊病得医治。这个时候西门就来找彼得说，好不好，我给你钱，然后你把这个权柄这个能力也给我。彼得跟他回答一句话，他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什么是得好处？那就是你可以换来一些好处。什么是得益处？那就是完全由神然后给你得着那永恒的一个受益。这个时候西门他用他所领受的这个信仰，也就是信耶稣的信仰，想要用他来得到好处。事实上有很多神的儿女也是这样子，信了耶稣之后，在教会里面服事，在弟兄姐妹之间做神的工作的时候，用耶稣的名想要得到好处。什么好处呢？可能不是钱财的好处，有时候是名利的好处，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大有名气，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觉得自己很成功。所以如果我们接受耶稣，相信神，然后我们以为我们就可以受益得到这种好处的话，西门彼得说，他说，你的银子跟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他要给我们的益处是换不来的，是神自己的爱赐给我们的。所以基督徒相信神，并不是要跟神交易，而是要听神的话，然后领受神所给我们的益处。这个益处是超越过一切的物质，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后来彼得就劝西门，他说，你最好把你的心摆正了，你的心理不正，所以呢你要好好的想一想，纠正你自己，把这个贪婪的这种贪心的意念拿掉，不是只有往你的自己的好处来想，你要求神赦免，不然的话你就被罪捆绑。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例子看到，一个相信耶稣的人，他得着神那里给我们的福分，但是不是我们用任何的条件来跟神交易，也不是用神给我们的这些好处来得到我们自己要的看得见或看不见的这些自己的意愿。另外有一次保罗当他在传福音的时候，然后出现了一个使女，这个使女呢是被巫鬼所附，这个使女她的身上有邪灵的附身，因为他有邪灵的附身，所以他会用那种法术。我们要小心，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有很灵验的一些很奇异的能力的时候，你不要以为那都是神来的， 因为邪灵也有他这种阴间黑暗的权柄，他就掌握了这个使女。为什么这个使女她被巫鬼附着有法术呢？因为她是被一个利用的人把她当作赚钱的一个工具，所以当保罗碰到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使女呢就迎着保罗而来，然后对他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所以这个使女知道自己抵不过这光明的神的使者，所以他就在那里大声的承认。后来保罗他心烦了，就把这个使女心里面的邪灵把他赶出去。这一赶不得了了，这个使女的主人本来是用使女行法术来得利益的，没有想到被保罗把他赶出去。这个时候如果是你，你是那个主人，你会不会想说，哎呀，我终于看到真正的灵，真正的神是什么了，然后改邪归正？还是你为了你的这个使女，利用的使女已经没有法术的能力，而就生气，就像这个主人一样，竟然把保罗交到公堂去？为什么？因为他得好处的工具没有了。所以好处是你不分是非，不管正邪，只要你自己心里满足就好了，这个叫做好处。但是益处就是从神那里的角度来看，我们给我们永恒的，而且是满足我们的这种福分。我刚才说过，益处它是一个结果，好处是一个诱因，益处是你选择了一个对的方向，然后你自然得到那个结果。如果你选择了错的方向，你就自然得到不好的报应。好处是用一个你认为对你好的，你可以得利的，然后来引诱你上钩，所以这个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神要给我们的益处是不管在任何的境况里面，或许你认为舒服或不舒服，好或不好的情况下面，都是益处。刚才我说过神的话，他说督责我们，纠正我们。一个人被管教被督责的时候不会觉得好受的，但是却要叫我们得益处。耶稣说，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是要叫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这个就是神要给他的儿女的一个很大的益处。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0: 宣告神的信实诺言，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1: 那根绳子，一个登山者一心一意想登上最高峰，经过几年的准备，他向着高山进发了。内心那股意愿促使他不顾一切地向上攀爬，不知不觉的天已经黑了，而且气温也越来越低。按照一般登山的常识来判断，这个登山者应该立刻找一个安身的地方，免得在夜晚遭到措手不及的变故。可是逞强的心使他罔顾在黑暗当中潜伏的危机，顶着寒风，他继续往上爬呀爬呀。突然间，他的脚滑跌了，心里强烈的恐惧阻挡不住下坠的速度。四周的黑暗好像死亡的阴影，几乎把他淹没了。瞬息间，他一生所做的事情就好像电影一样放映在他的眼前，随着下坠的加速度迅速的闪过。他想要呼喊，却叫不出来。猛然的，那一条绑在他腰间的绳子，像是急刹车似的拉住了他。这样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悬在半空中，谁能救他呢？登山的人不由自主地喊着说：“上帝啊，救救我！”从幽暗的高天上，立刻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求你救我。”上帝说：“你真的相信我能救你吗？”登山者急忙回答说：“我当然相信。”上帝说：“那么现在就把你腰间的绳子割断吧。”登山者想了一下，那一条绳子是他唯一可以抓住的东西，怎么能够割断呢？结果天亮以后，人们发现他冻僵的尸体依旧紧紧地抓住绳子，然而他离开地面不过只有十尺罢了。这个登山者的故事是我的朋友用电子邮件寄给我的，内容有画面也有文字。我猜想那肯定是一位主内的朋友为了传福音给人而花了功夫设计的。看着那一幅静止的画面，上面写着说：“你有多依赖你的那根绳子，你肯丢弃它吗？”我沉思了一会儿，的确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提醒。圣经里面记载了另外一个绳子的故事，如果我们读过约书亚记，我相信谁都不会忘记那个住在耶利哥城墙上的妓女喇合。当约书亚率领以色列大军要进攻耶利哥以前，他派出了两个探子去侦查一下耶利哥城的情形。在面临被围捕的困境当中，喇合以机智挡住了耶利哥王打发来的人。他告诉两个探子说：“耶利哥城里的人听见耶和华神怎么样保守以色列人，他们的心都消化了。”喇合恳求探子指着耶和华神起誓，在耶利哥城被攻破的时候恩待他们一家。然后喇合用绳子把两个探子从窗户坠下去。

远都是人类的磐石和力量。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又想起了耶罗波安的故事来。根据《列王纪上》第12章的记载，我们知道耶罗波安在政变当中夺得了以色列人的心，在以法莲山地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可是他心里害怕以色列人为了献祭的缘故再回耶路撒冷去，那么他们很可能就会归顺大卫家。为了预防这样的事情发生，耶罗波安自作聪明地铸造了两只金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他又立凡民做祭司。这种为了确保自己的政治利益而采取的愚民政策，当然是大大的得罪了神。如果耶罗波安凭自己的意思妄为的举动能够容于天理，那么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主题就站不住了。事实上，在接下去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神的审判不久就临到了耶罗波安的家。他做以色列王22年，除了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招神厌恶以外，没有任何值得纪念的建树。这样的劳苦在你看来有什么意义呢？

有句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所以学历高，人品高，财富高，权位高，才干高，甚至是个子高，都叫人羡慕。如果在努力攀爬的过程当中，一个人有了什么高人一等的条件，那个条件往往就成为他绑在腰间的绳子，让他觉得有依恃的凭据。然而一旦人所依恃的不能抬举他到高位的时候，这又怎么说呢？最近我听朋友们说起了发生在台湾的一个怪现象。据说政府的清洁单位公开征求清洁工，工作轻松，薪水高过很多大学资历的人。没有想到在人浮于事的现实压力之下，一个原本被人看为不轻也不高的职位，竟然有硕士学位的人抢着去应征。什么叫做高啊？那个尺度的确认全在于人怎么样衡量事物的价值。今天这个世界在起伏不定的价值观念左右之下，很多人都跟着世界的潮流跑，以至于心里面惶恐不安，抓不住任何实在的东西，难免就陷入了虚空。现代人的失落就在于依世属世的条件，忘记了真正可以抬举人到高处的神。想想看，雅各的儿子约瑟被兄长卖到埃及去的时候，他没有父亲的袒护和宠爱作为他的垫脚石了。那个时候他的处境是多么样的卑微又凄凉，可是在没有任何依靠的时候，他却仍然抓住了最靠得住的至高神。最后他不仅脱离了困苦和羞辱，同时他还在神的抬举之下成为埃及的宰相。想想看，但以理在王国的悲哀当中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他还有什么希望呢？然而他在看似不可能的情形之下，依然坚持对至高神的敬拜。最后他不仅成为巴比伦王的主要臣宰，同时还成为神向人启示末后世代异象的出口。我们再想想看，我们自己目前所处的情况如何呢？也许在世界潮流的影响之下，我们抓住了虚浮的东西却不肯放手，或许在一连串不如意的困苦打击之下，我们的盼望几乎灭绝了。然而如果我们肯回头寻找那一位时常呼唤又等候我们的神，我们的生命就会出现不同的转机。马可福音第九章14节到28节记载了一个海癫痫病的孩子得医治的经过情形。

孩子的父亲来到耶稣面前，抱怨主的门徒没有办法把附在孩子身上的污鬼赶出去。耶稣感叹这个不幸的时代，然后对那个父亲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耶稣怜悯他，就照着他所期望的成全了他的心愿。亲爱的朋友，你的手上抓住的是什么绳子呢？那根绳子真的能成为你的保障吗？恳求天父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里面那一点点的信心能够被他祝福，好让我们在信心的操练里面可以享受到靠着主凡事都能做的奇妙效应。亲爱的天父，您知道我们里面的信心是多么微小又多么软弱，我们要学习那个求您怜悯的父亲，对您说，父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您帮助。在这末后的世代，扰乱跟迷惑越来越多的时候，求圣灵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的眼目单单仰望施恩座上的阿爸天父，以致我们可以在您荣耀的同在当中不偏左右，走窄路进窄门，直到永生。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

0: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你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集灵粮。我们要继续的来学习罗马书，首先我们一起来攻读哥林多前书的第13章第8节，爱是永不止息。因为今天我与你分享的我所相信的真爱是什么样的，就像是哥林多前书的13章4到8节所描述的爱的真谛那样的。罗马书的12章9节10节也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在有压力的时候，爱会选择忍耐；在脆弱的时候，爱选择恩慈；在尊敬的时候，爱选择不嫉妒；而在胜利的时候，爱选择不自夸；在成功的时候，爱会选择不张狂；在尴尬的时候，爱选择不做害羞的事；在顺境时，爱选择不求自己的益处；在逆境的时候，爱选择不轻易发怒；而在反复无常的时候，爱选择不计算人的恶。负面的，在喜恶浮现的时候，爱选择不以它为乐；在真理占上风的时候，爱选择以它为乐；在危险的时候，爱选择保护；在质疑的时候，爱选择相信；在失望的时候，爱选择了盼望；而在绝望的时候，爱选择忍耐。所以爱是永不止息的，因为他总是选择有利于所爱之人的福祉、幸福和价值。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宣称这是最好的方法。如果有什么时候需要这种成熟的、高质量的爱，那就是今天，特别是在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以及我们的教会中。由于这种爱来自于神，所以我们必须与耶稣基督建立个人的关系，请求耶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然后依靠他透过我们来爱别人。保罗在罗马书的12章中说，如果我们要战胜邪恶，有效地运用我们的属灵恩赐，这种爱是必要的。